0: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商业谈判攻略的技巧与兵法。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卢克文 Jack， 他也是在宏达电的关系企业当副总经理，子公司的 总经理，他也同时在五指西瓜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还有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同时也在福同园是一个公益大使，他花很多时间从职场退休以后做很多社会公益，也帮很多的年轻人在创业的过程给予咨询跟这样子的一个协助。我们请那个克文兄，你要不要跟各位听众说几句话呢？
1: 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卢克文，现在算是已经退休，很高兴可以在过去的职场一些的历练，然后今天来谈谈这个职场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也透过现在的生活帮助到很多年轻人可以做得更好，比我们那时候做得更好。
0: 好，谢谢柯文兄。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商业谈判攻略的技巧与兵法。商业谈判如同战场，需要策略、准备与技巧，清楚的目标、底线与对方需求，并设计多种方案，是成功的基础。谈判中常掌握主动权，冷静应对，善用提问与说服技巧，可以引导对方合作，有效运用谈判的兵法，不仅争取利益，更能够建立信任与长期合作关系，将每一次谈判转化为双赢的契机，让策略、技巧与人际影响力融合成为成功的关键。那柯文兄，我想请问一下，当你看到这个题目商业谈判攻略的技巧与兵法，你第一个在脑海里面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图画？
1: 其实应该讲技巧的话，我常常会用一种比较简单的说法，叫做一招半式闯江湖。
0: 哇，
1: 为什么？因为以前念国术啊，所以一招半式闯江湖，以前是在讽刺这个不学无术，或者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反而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你需要有一个自己很清楚，能够面对问题的时候拿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便它是一招或者半式，那这一招半式一定是你可以闯江湖的方式，而不是用很多复杂，因为毕竟来讲就像我们今天在学 AI 一样，AI 的工具多元，每天都冒出不同的工具来，可是大概你会找到自己怎么在使用 AI 或者在你职场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的原则来解决问题，或者创造新的机会，这样子。
0: 好，我想这个刚才柯文兄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觉得当我们谈到商业谈判的时候，好像这个是一个很硬的题目。其实谈判不外乎是透过沟通、
1: 是
0: 协调、
1: 是
0: 达成双方面大家预期的目标。也许不见得是有人讲说，哎，谈判是不是等于一加一除以二，等于找到折中点，其实也不尽然。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事前的准备跟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我们应该如何的进，就像有一点点在像跳舞一样，跳探戈一样，前进一步搞不好来退一步，退两步，
1: 是
0: 都不一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所以说用谈判可能比较生硬的字眼，我们可不可以等于说让柯文兄分享一下，我们是不是透过沟通也让大家彼此能够在我们今天要设定的 agenda 上面的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能够达成一个共识，这样子会不会比较软性呢？
1: OK， 我想在这上面提到我们双赢，其实在谈判过程里面所谓的双赢有不同的定义，在每个人我觉得都有不同，有人大赢，有人小赢，有人没有退缩就叫赢，所以定义跟整个环境的真正在谈的时候有时候不同的情景。但我觉得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浮出我曾经谈判的一件事情，给大家做个参考。 这是我在宏达电集团的时候，曾经宏达电所有的尾牙，
0: 嗯哼，
1: 都是我在接办，
0: 嗯哼，
1: 我们从以前开始先去学习观摩，像台塑集团的，
0: 嗯哼，
1: 然后去看人家的运动会啊活动啊，然后决定宏达电人开始多的时候。像我是刚去宏达电的时候2000人而已，
0: 嗯、哼哼，
1: 后来哎、欸、慢慢有到最后，当然就曾经最辉煌的时候30000多人在台湾、
0: 嗯。
1: 那我们办一个尾牙或者办一个家庭日几万人的活动的时候，嗯、哼哼，其实讲实在，就像我也没有办过这么丰富、啊、的、
0: 嗯、哼哼，
1: 或者是应该讲这么庞大、
0: 嗯哼哼。
1: 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里面，你可以学习好看，所以我就做了几个动作，就是这一次。老天爷吧，就是在学习的过怎么像借对手的手来看世界、嗯哦、就是你还不太熟悉的时候、嗯、所以我就找了很多这个有名的这个公关公司、
0: 嗯、哼哼
1: 哦，他们来 presentation 的时候，哎，从初期我都听他们讲、
0: 嗯、
1: 慢慢了解，哦，原来他们的核心，因为他们要来做我们的案子都要拿出最好的嘛，
0: 嗯哼哼，
1: 从里面去慢慢了解，然后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为、当然要做功课，就像我们刚才要谈判之前、
0: 嗯、
1: 你要做功课、
0: 嗯、
1: 这家的长处是什么、
0: 嗯、
1: 是价钱很硬，还是这家的创意点子很好、
0: 嗯、
1: 还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0: 嗯、哼哼，
1: 是他们独特的 unique 的，必须用他们东西怎么整合、
0: 嗯、哼，
1: 类似这样的情形。但是 我想讲的是，刚刚想为什么提到这个，就是有一个案例我印象蛮深刻的，那一次我还记得，我大概做评审团，我就大概找了9个同事，
0: 是
1: 不同的
0: 部门，
1: 这个部门或者是负责这个整个活动的一个相关人，都、
0: 嗯
1: 哦、一整排这样。然后那天找了14家公关公司来，我、
0: 嗯、
1: 一整天都在谈这件事，你就知道很、
0: 嗯、
1: 我们很有备而来的，
0: 对 对, 对，
1: 同事们都。主管们都要时间放下，然后来听这14家的 presentation、
0: 嗯、哼哼，
1: 每一家大概一小时这样的、嗯、这样，而且内容我们要沟通、哦、里面有一家我印象很深刻，其实 那一家我为什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做了几个应该讲说提醒、
0: 嗯哼哼
1: 哦、提醒对他们是蛮大的冲击啦、
0: 嗯、哼哼，
1: 对我也是来提醒他们。大概有一个一个副总 一个公关公司的副总，然后再简报哦、在简报的过程，其实他就在做一件事情嘛，在跟我沟通、
0: 嗯、
1: 要说服我把这案子给他嘛、嗯、
0: 对、
1: 哦、那他在做的时候其实 很有意思，他在做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他就念稿、
0: 嗯、哼，
1: 他是个副总，然后他用稿子念的、嗯、那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
0: 嗯哼
1: 哼、哦、别人的人家很多都会认真，就像刚才讲嘛，那 来做谈判应该都会就是事先要演练、
0: 嗯、
1: 了解对方会有什么Again, 有什么策略，那你要怎么应付他，好要杀价或干嘛，其他你就要。可他在讲的过程里面，我是在最后是忍不住了，所以我说哎、欸、这个某某副总，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这一页跟前面哪一页，你要不要对一下，
0: 嗯哼，
1: 哎、欸、他就愣了一下、嗯、然后就这页，你会觉得你同样一件事情后面再提的时候价钱不同了，
0: 哇，不一致性，
1: 不一致性，
0: 你很敏锐啊，
1: 很敏锐、嗯、因为我已经看太多报告、嗯、或者人家、嗯、我说这个代表一件事，我讲了一件事，我觉得有点，那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算是对他蛮觉得可能给他很大的冲击、
0: 嗯、哼哼，
1: 我说好像你没有仔细看，
0: 嗯哼哼，这个刚才柯文兄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你没有事前做充分的准备，你的东西最重要的，我们在这个就是跟我们在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底线，我们就知道你根本没有一致性。
1: 对，其实我在讲说帮他做 PPT 的人，
0: 嗯，
1: 可能也在现场，
0: 对，
1: 然后交给老板，老板你也没仔细看，
0: 对，
1: 那你就紧张然后进来，哎，你知道，
0: 对，
1: 你是排第几个，
0: 对，
1: 今天有十几家，然后你排，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他的准备不够充分，然后他敏感度又不够，
0: 对，
1: 若他讲到这里他知道错啊，我承认这个我们前后文不对，我要讲、嗯、这个请见谅，
0: 他自己讲过他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他就这样，我说 A 班回来看这件事情、
0: 哦啊、
1: 那我觉得这时候我记得我提醒他这件事，我说其实说我们都准备这么充分想来找一个，那你都用这种态度的话，其实我们怎么敢相信？
0: 其实那个就是第一轮大概就出局了吧。
1: 他就当然，其实
0: 当然出局了。
1: 我记得这个名字我忘了、嗯，但是这家公司我也忘记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很记得这件事，其实我是忍不住了。
0: 对对对，
1: 哦，有人讲不好玩的，我就评分就刷掉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说你这件事情，若他今天收到，因为我不认识他， 他记得以后是不是每一次去做 presentation 跟下面 rehearsal 的时候是不是做得更好。
0: 对，柯文兄刚才最后讲到这句话 rehearsal 要彩排。
1: 对， 对，
0: 那我们部门中间去准备这些资料要跟去报告的人，
1: 对，
0: 或者你受到什么公司的合决权限，嗯，你要全部彩排一遍，啊，
1: 是
0: 要不然你到客户面前就
1: 一直应付
0: 把这时间，
1: 对啊对啊，
0: 绝对穿帮就很让你看到就过于
1: 自
0: 信，
1: 就是，必败无疑啊。
0: 或者有些人在谈判的过程中间很麻烦的说，哎，对不起，等一下我要打个电话，嗯，那这个根本不用谈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点，就是事先的彩排是很重要，嗯嗯，除了这一点以外，柯文兄你觉得还有如果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1: 嗯哦，okay，
0: 是哪一个重点简单的跟我们分享
1: 一
0: 下。
1: 我举一个也算是名人的，嗯，那个这个年轻人500万创业，跟他妈妈借钱，他从小就，到国外去，然后被就是很辛苦，然后不爱读书，高中没毕业，
0: 嗯，哼哼，
1: 然后回台湾以后就在好像就在那种，这个公关公司，然后扛设备，
0: 嗯，哼哼，
1: 过日子，然后就躲，嗯，就睡在那个办活动的地方，嗯，这样子。然后他最后50万创业的时候，他决定要自己出来创业。
0: 嗯，
1: 这个年轻人后来做到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尾牙大王。
0: 哇，呵呵
1: 呵，哦，那他，第一本书他有写到被某某公司这个副总这个修理，他就是我了，可是第二本书我帮他写信，
0: 哦，
1: 然后第三个我推荐他去读新加坡国立大学
0: EMBA，
1: 他也是跟那个，跟那个吴宝春一样是破格被采用的。那我讲这个人，这个很特别。我记得当时他来跟我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决定给另外一家了，他太晚来了，可是他就央求说能不能给他机会，那他们会拿出最好的诚意做，然后我说好吧，这么就是一个，其实我们也是小人物嘛，也没有人愿意说这个抓住机会来拜托你，好吧，那就给个机会吧。结果他在present 的时候过程，把他的创意，他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别家公司给他的整个过程，跟他 commitment， 他做到什么东西，完全击中我心了。所以我想在听众你听到，就其实我们在做 negotiate 的时候，在你一定要了解客户真正的痛点跟需要，所以你要去了解这家公司曾经，比方有没有报社报纸的，或者是找到关系去了解，而不是只是一个试探性的。如果这个试探做一次，你还有第二次那没关系，第一次就决定的话，是不是事先做好这个功课？我觉得他就做好这个功课，然后他非常有诚意，他是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个一定睡觉，就是说睡在公司要把你事情做好，他都要拿出这个决心，他就解释他这个过程。
0: 所以他特别强调的，柯文兄一个强烈的企图心，
1: 对，然后最终我看见他的创新，
0: 对对对，
1: 然后最后真的把那个。本来要决定另外一家，我决定给他，对，翻盘，这是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在做这翻盘之后，国珍他做到有，后来我很多产品故事，我们也都他们获胜，不过也做到一个地步。曾经他讲了一件事，他说副总，这个他们的首席做画美术的跟做 PPT 的吧，做到我改了8次，
0: 哇，
1: 他说他做到这个人最后首席这个人说，因为要应付我的这个。这个
0: 满足你的需求，
1: 就是满足我觉得要做到，
0: 这样子，
1: 这个等级啊。他说他决定辞职，
0: 哦，
1: 后来跟我这样讲，但我是说，因为我不认识哈，但我说，对不起，可是我要求你做得更好，我相信你到别家
0: 对
1: 公司對，其实你会拿到更好，不是我代表我很好，是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的看重，就像你当初你说服了我把机会给你的道理是一样的。
0: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有兴趣的话题齁。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曾经在宏达电关系企业当副总经理，子公司的总经理，他现在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如同五指西瓜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那刚才上一节我们谈到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是谈判前的一些事先准备，那我也想请柯文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如何能够在谈判中能够抓到这个是主导权或者主动权，你觉得有什么要领？
1: 好，谢谢这个建议大哥。那其实在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我们今天去谈的时候就是一个谈判的态势的话，其实那个敌对就出现了。
0: 对对对，
1: 你除非我觉得在法律，如果你今天是进入一个法律的一个现象，当然这个态势就要摆出来。如果今天我们去 approach 一个客户，可能这种就不是谈判的。我觉得在过程里面其实应该导引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在一般的职场里面，我们都在类似说服别人，我们在说服别人用我们想要用表达的方式沟通了，从沟通里面去慢慢导引对方这个认识我们或者是同意我们的观点，进而合作这样子。那当然也讲，若在谈这个谈判，就取得我们对公司或者立场上最大的优势。应该讲，无论在谈判的金钱、谈判的合作的方式不同那但是你就像你回应刚才提到，其实大概我觉得第一个

0: 做，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大欺小的。
1: 嗯嗯嗯。
0: 哦，那这个我先讲大欺小跟我们小做跟大。
1: 嗯。
0: 那大跟小做的时候过程，其实我们假如是一种学习态度，或者是赢得对方诚恳的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降低很多的 barrier， 就是那个攀
1: 是是障碍，
0: 就是障碍，反而能够直。更重要的谈到里面真实的 key point，
1: 嗯哼哼哼，
0: 节省时间之外，其实更找到说，哎、欸，你要什么，我要什么，
1: 对对 对， 對、
0: 哦，那就比较能够坦诚来面对。那当然，谈到最后的核心都要 hop again， 就要很仔细的去算，
1: 對對對對、
0: 哦。那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态度的沟通会让你在后面的谈判跟建立关系上，你会比别人同样跟他也在对方也在跟别人好像在找另外一家合作的时候，你的胜算。嗯哼哼会来得大一点，
1: 所以那个柯文兄，这个可不可以我们讲说，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透过提问或者投石问路，我们当然可以看看对方的底线在哪里，对方的底牌在哪里。如果我们透过这样技巧，等于说问问题的时候，用开放性的问题，也许我们就可以蛛丝马迹，
0: 对，
1: 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丢一个什么东西出去，他的回应也让我们
0: 很
1: 敏锐的可以看到，
0: 对对对对，他要或不要，我们还没有更好的，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等于说主导权里面，当然不管是谁为主，或者是公司大小，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关系就是关键，就是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至少跟别人建立是人家觉得我们诚恳，是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当然可以透过刚才所讲的投石问路也好，提问问题也好，然后。能够创造这样子跟大家共同能够继续谈下去的一个那很和谐的方式，您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最关键？
0: 对啊，对啊，基本上就刚才大哥你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你投石问，就是我们丢出一个应该讲说它不是死路，叫 open， 就是开放式的，
1: 对对对，
0: 让对方哎、欸、是我要哎、欸，然后他怎么描述？那我觉得你如果今天做好一点功课，你的投石问，其实你早就准备好备案。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成功几率当然就会更高。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跟巴西客户谈判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电脑相关的产品，其实我要去谈判之前，我就了解他，因为是进口关税的问题，他希望从台湾能够进半成品去那边组装，这个是我事先知道的。
0: 嗯嗯，
1: 那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就说哎。欸、你们这个进口这个世界的这个前三大的这个产品的名牌、欸、你们的税率是怎么样？
0: 嗯
1: 哦、他就讲了，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有没有另外的机会，你的这个税率进口关税会不会降低、欸、他就谈到我们讲 semi lockdown， 就是半成品了。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欸、我就借着这样子的问题，你这个税率很高，那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降低税率？他就提出这个方式，
0: 是
1: 那我刚好我已经准备了，
0: 对、
1: 那半成品就提供给他、哦、所以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投石问路，也许我们并不是一开张名义讲说、欸、我是半成品你要不要、那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好像是
0: 太推销，
1: 对对，我也不能讲谦卑了，我们就是投其所好，我们也应该有一些主动权，你觉得呢？
0: 是是，那其实刚才讲嘛，就是投石问路，其实这个就是说，其实投石就在 test 的对方有哪几种真正的需求。 有时候讲在了、这个贾博士常讲说，你跟客户谈太多，客户搞不清楚他真的要什么。
1: 对对对。
0: 可是他，我相信贾博士都是在了解客户的够深度的时候，他提出他一个主见，客户就买单了。
1: 对对对对对。我最近在看那个这个苹果最近出了一本书，他的 First of 50 Years， 他里面讲的从一开始到面，我觉得当然就是他的过程里面，也许现在看起来都是过去的历史，
0: 是，
1: 但是他每一段真的是贾博士真的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了解客户的需求，这个也是我们不要讲谈判或者沟通里面、我们他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提问或者这样子沟通模式里面，他去寻得他要的答案。
0: 是
1: 哦，那最麻烦的就是像等于说是变成 interview 一个一个问题问，人家不会喜欢，但是你用问句隐藏在你的沟通里面、这个也许是一个收集到资料，要不要变成户籍调查，人家就觉得哇你在干嘛。
0: 对
1: 哦，那这个等一下我们进一首歌曲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如何能够掌握主动权。好。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在宏达电服务十多年，是集团的副总经理，也是子公司的总经理。现在从职场退休以后，也在五指西瓜跟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董事，也帮助很多年轻人或者给一些必要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咨询，或者个人的咨询。那我们刚才特别谈到谈判跟沟通，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讲说，会沟通的人不一定会谈判，但是会谈判的人确定是一定会沟通。那个柯文兄，你觉得这句话的诠释是不是，你有什么诠释呢？
2: 好，这个君英大哥已经也讲到这个核心了，其实真的是懂得沟通，跟懂得在谈判这个事情上，其实它不是等同的，但沟通是每个人基本要学习的，就像小孩子不会讲话也要跟妈妈沟通，我肚子饿了，妈妈会懂得，爸爸就不一定懂，对不对？同样是这样的声音代表的意思不同，那我觉得大概这个从这个小婴儿这样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看到，就像你一般人对他的需求越是应该讲越是想要解决问题的人，当然 他会更直接去讲问题。可通常在做谈判的人，我觉得他角度是比较不一样，他要引导，有一个刚才提到的主控权，就是主导权，就是他要引导到一个 purpose 去，他才会做谈判，因为他谈判要往他所设定的目标投去。就像其实因为领导人常常要这个谈判权，因为领导人在沟通的时候，他其实要引导大家从 B 到 A 去。
1: 对
2: 对，那怎么去呢？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大家想法，因为每个人想法不同，所以他就必须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过去，我们用渡轮，我们用走路的，我们搭车去，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沟通。那有些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另外一件，但他必须很清楚的要把谈判的整个目标从 B 到 A 这个主痛带领大家走过去。那沟通的过程是在大家觉得他比较 polite 一点，他可能问他我们今天走路去好吗，散步去啊，还是我们搭车去啊，类似不同，因为我们手上的 budget 资源不同嘛。
1: 对，
2: 假如是一个研发团队跟一个今天是一个业务团队，他所采取处理的方式可能会不太同。
1: 对
2: 但 这个其实以谈判而言，其实领导人 也是有不同的风格在，但是就刚才这个君英大哥提的，这到底是沟通代表一定会成功，你会有沟没通，但是一个有具有谈判能力的人，通常有谈判能力的他知道怎么出招或者引导，让别人清楚往哪里去，因为这是一个领导人必须具备的一个应该天生的一个，应该讲要练习出来的或者拥有这个能力。
1: 对，刚才特别这个柯文兄特别我们谈到沟通跟谈判之间的关系嘛，它并不是等号，就像我刚才讲的，会沟通的人不一定会谈判，但是真正懂得谈判的人一定会沟通，因为谈判的目的就是不管你是代表个人，你自己个人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企业跟企业中间的关系，你一定是要最后要得到共识嘛。
2: 是，
1: 所以我通常在商业谈判的过程中间，我要出门的时间，除了刚才我们之前谈的彩排以外，
2: 是
1: 要准备哪些动作，我一定会从我的角度里面去看哪些是 must 的，我一定要得到的，这个是不可推让的，
2: 是
1: 连打折可能就不会打折，
2: 对，
1: 那哪些是 want 的，我可有可无 nice to have，
2: 对，
1: 那个我失掉一些没有关系，但是我最重要的那个
2: 核心
1: major 的那个核心我拿到了，
2: 对，
1: 所以说这个不晓得柯文兄，你觉得你在谈判过程中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放在心底里面也是我们的底线？
2: 对，
1: 当然如果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对方哪些是 must 的，是他一定要的， 哦，那我觉得这个谈判就让双方面会比较顺利，您觉得呢？
2: 其实就像刚才讲，你的 rehearsal 也是蛮重要，跟你要带团队去啊，跟你个人去，当然你自己要跟自己 rehearsal 好，
1: 对对，
2: 自己那部分可能要做笔记，
1: 对，
2: 不然演练，就像我们今天我看那么多新创要上台这个 pitch 的时候啊，简报，他做四分钟给他的时候怎么办？然后他有二十页，四分钟怎么办？带过没有？他只能跳过，但是他一定要把核心今天在现场的人他达到的目标，他要讲清楚。
1: 对，
2: 哦，那这个就是你事先的功课，跟你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像刚才讲嘛，你要了解哪些是你的核心利益，哪些你不能放掉，那哪些你可以牺牲，你一定要有一个程度，你不能说回去再去跟老板谈一谈，完蛋，你大概这样，你很难被老板信任。
1: 你一则你没办法被老板信任，因为你事前没有得到你的和解权限授权嘛。第二个，跟你谈判的人说，我跟你谈没有用嘛，你根本做不了决定嘛。
2: 是，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哪一个意大利客户还哪里客户，他就是马上当场要做决定。那时候我心里在想，哎，他要一个很快的交货，但是我大概了解的那些重要的关键零组件，我大概有所掌握。他要求的日期当然说，哎，很快，他大概找十天。后来我透过说，因为我也知道他找了很多人，大概都没办法吻合，我们并不是他首选的，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努力，我们可不可以从 我最后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说也许是十天，我希望能够延长到变成十五天，五天从哪里争取？那我就问他说，你的 logistic 你怎么安排？那个安排，因为到东欧，在意大利，它东西是要交到东欧的国家，那里面是有很多，那我就提了一个，等于说这个陆空联运，那刚好我们去算一算，我们有准备，刚好就省了大概四天多，那最后十五天我们成交了，所以说你自己要去彩排你的底线，你有什么替代方案能够吻合他的需求，原来十天变成十五天，他最后接受，因为他找其他的人更不可能的事情，
2: 对，其实金大哥也提到一个很关键，就是你在谈判的时候，你是不是对整个的系统，整个的问题的深度了解，
1: 对对对，
2: 够准备够充分，
1: 对对，
2: 而不是只是按着对方出招你在应付，那这其实这个是不成谈判。
1: 我记得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他就跟人家拿到专案的时候，他永远都是他都是 winner， 人家是报价成本价格5%到10%，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在无利可图，哇，这家的老板是哇真的是枭雄，我就用成本报价，
2: 对对，
1: 我拿到这个标案，我回头再去找我的供应链，
2: 对 对, 对，再杀嘛，
1: 那杀多少就是我的利润嘛，他是先拿到为主，
2: 对对，
1: 那对方跟别人家跟其他的竞争者一差，就是5%到0%，你对于我想那个柯文兄，你也是在这个高科技领域知道，因为我们都讲毛三毛四的，你看你差了5%到10%从哪里来，哇，他就有这样的魄力，
2: 是，
1: 那他。因为有这样的魄力，它越累积的数量越多，我们永远都记得，这个量永远是价的先行指标嘛，
2: 对对，
1: 哦，所以说他就掌握了这一点，所以说无往不利，
2: 关键
1: 无往不利啊，哦，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谈判过程中间，我们真的就是《孙子兵法》所讲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嘛，除了我们彩排。像我们团队有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去谈判，我一个人谈判当然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当然假设我没办法去，我就一定会事先彩排，哎，这个当客户 A 很好的客户，当客户 B 比较刁难，有人扮演 C 根本是很完全的是哇鸡蛋里挑骨头，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 rehearsal 跟彩排以后，他出去模拟的所有的状况就会比较容易让他做决定，那他做了决定我会给他一个权限范围，比如说正负10%到15%，你就可以当场决定，你不用跟我求证，我就授权他嘛。那除非真的超过，你觉得这个你势在必行，搞不好到最后你烂了，就是差了20%，你回来跟我讲原因，我大概也能够接受。但是就是要相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要让谈判的人他真的能够拿捏，
2: 对，
1: 他要打电话，我觉得这个谈判你已经输掉了，
2: 对对对，
1: 你觉得呢柯文兄？
2: 对，其实已经到所谓的谈判的位置，这个角色的话通常要取得授权，哦，那当然也有可能授权之外的 一些判断的时候，其实这个临场就变成你跟老板之间的一个事先的默契。有些有的确在商场有很多老板不能明讲的，可是你跟老板够熟悉，
1: 对，
2: 你的 tolerance 在哪里，其实搞不好就是那些让你赢得，或者是你在做谈判的这个位置上你比别人更受重视，或者是你的机会比别人更多。
1: 对，你也等于说你跟你老板中间的你，或者你就我们有时候跟董事会，假设我们是公司的执行长跟负责人，我们如何回来等于说也许超过董事会的授权，但是你做了决定，我们中国不是有讲一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嘛，
2: 对对对，
1: 但是你有所不从你要有所本啊，
2: 嗯，
1: 你为公司争取到什么最大的利益，
2: 对对对，
1: 假设你有充分的准备，你回来大概这个只是一个报备，通常都会得到，那你假设是太离谱的话，那另当别论，这个不止在企业里面，我们现在看到国家跟国家的这个议会的中间的这个决战点，或者国家跟国家中间的谈判，其实都不外乎这些很基本的原则，每个人你是不是了解他的需要，那对方也了解你的需要，在中间能不能找到一个我们讲共赢，并不是50%/50%，大家
2: 对，真的不是这样子，
1: 不是这样子，哦，那只是说你各取所需嘛，
2: 嗯，
1: 他对去，因为你就像一个总统代表国家谈判，他回去他也要国会的这个核可报备嘛，那他如何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等于说去了解，就是双方面能够共赢达到他的真正的这个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赢，就是 win-win。哦，那我觉得这是关键点，我们进一首歌曲，我们再继续往下聊。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在宏达电关系企业当副总，也在子公司担任总经理多年的经验，在职场上面的经验。然后之后他在五指西瓜跟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也帮很多的年轻人在创业或创新的这样子的领域里面给予咨询跟协助。哎，那柯文兄，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前面的一些这个，不管是事前的准备，或者我们谈到底线，或者我们知道对方的这样一定要的跟我们要的啊，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谈判到最后跟我们的预期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方式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的意思说，哎，这个谈判可能没有答案。那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个谈判，一则是择期再谈，还是什么再谈？那我们，我用一句比较白话的，我们如何找到彼此的下台阶？
1: OK， 好，其实应该讲说，在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谈判是其实是有立场的，
0: 对，
1: 就是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0: 对，
1: 你拿的部分是不是？我可以接受的，类似哈，
0: 但
1: 就看你，可能在谈的过程里面，也许有一些僵持不下，或者不尽满意，其实我觉得在回到，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谈的时候，你的准备，其实你知道它比较有，而且你在经过投石问路之后，你大概会比较了解它的 scope 这个范围，了解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我觉得常常像我个人来讲，我喜欢以退为进。就我退一步，让对方是我有诚意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态度、姿势，还有这样的一个诚意，先拿，必须拿出来，让对方其实他愿意往下谈，而不是回去不谈的。因为这不谈就表示这个谈判是破裂的嘛。所以我觉得要保留一个最后，无论要不要再继续谈，但是一定要让对方觉得他是有空间的，
0: 是
1: 这个思维，而且还有一点，你的诚意让他觉得，甚至应该讲，我常常做业务的过程里面。让对方觉得大家都有立场的时候，他愿意回去替我争取。反过来，他替我争取，跟他老板在谈的时候，一定要给卢克文合作，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有把握，成功几率变高。就像我讲到我说那个尾牙大王那家公司一样，他说服了我，愿意给他这个机会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不是立即赢跟输这件事情，而是我觉得在后面你还有空间，那你当然就有机会，其实不是赢得这一次，你会赢得更多次。
0: 或者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谈判，或者我们预期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分阶段，或者举例而言，先容易的有共识，
1: 是
0: 先容易的谈，没有共识的我们放在最后。
1: 对对对。
0: 哦，那至少今天的这个结论里面就是说，哦，好，
1: 可以往下走，
0: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
1: 对对对，
0: 不会一事无成嘛。
1: 对 对， 对。
0: 哦，但通常我们的习惯，我们都把困难的先拿出来谈。
1: 对 对， 对。
0: 但是困难拿出来谈，到最后两方面的这个关系就谈得越谈越僵嘛。
1: 对， 对。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先求易，然后再求难。
1: 嗯。
0: 那这个过程中间，也就刚才我所讲的，也许让彼此中间都有台阶下。哎，也许我们这个回合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约下一次我们再来谈。
1: 是。
0: 哦，那这个东西大家也不会觉得尴尬，因为大家都有带着收获回去嘛。
1: 嗯。
0: 哦，那个 Annie 啊，那个这个我们的录音的小天使，刚才谈到我们两个大男生谈的这个谈判沟通等等的有一些的案例，哎，那你在你的生活细节里面，或者刚才我们在谈的过程中间，你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有什么问题呢？
2: 好，我刚想到的是说，其实学到了一些关于谈判的一些观念跟角度，但是我刚才想到的一个想要问的问题是说，因为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会谈判嘛，齁，可能都是从菜鸟开始。我相信我们有一些在听我们节目或是 podcast 的一些年轻人，一开始他会很紧张，或者是说会得失心很重。那在进入谈判之前，他好像他的 proposal， 他的 rehearsal， 他都已经 很 ready 了，但是那个心态呢，就是说我觉得好像可以，是不是可以给两位大前辈可以给我们一些年轻人一些想法，尤其像现在卢大哥他其实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嘛，现在年轻人跟以前年轻人一定不
1: 一样，
2: 对，那在进入谈判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心理一个什么样的建设，好在这个谈判进入的时候能够在往后他的职场上面对谈判这件事情更驾轻就熟这样子。
0: 好，柯文聪，
1: 好，
0: 进来。
1: 其实我同意，非常同意，因为其实我也是个菜鸟就刚一开始讲说要做那个公司办活动，我也没有经验。公司两千人之后去学看别人台硕，然后到后来3万人那种等级。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公司，没有人开公司一开就是100万人，或者十万个大公司，可能都能一个人、三个人一起创立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鼓励在空中的这些朋友，其实不必担心谈判的。初期在练习谈判或面对问题谈判的时候，可能有进跟退，可能有输有赢，成功或不成功，我觉得是你要有一个正念healthy 就是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就像我们在我看了很多新创去台上几分钟，你说半小时讲他可以侃侃而谈，对不起，只有4分钟的时候脸都绿掉了。
2: 对，
1: 他不知道怎么从来，他就是要在下面练习，他可以请教这个有比过赛的人，或者是他认识的导师怎么来帮助他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即便真的被打得很惨，被修理很惨，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放心，你有一个想要做得更好的态度，你一定会超越你的同辈，这一点我可以guarantee 的。
0: 其实刚才柯文兄谈到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学中做，做中学，你的态度假设是健康的，就算谈判，因为你开始你的谈判一定有分层次的嘛，你没有基础的谈判完了，你就不会进入中阶的，你就不会进入高阶的，公司也一定是这样子的，去分配每一个层次的谈判都一定有的嘛，但是关键点说我们在我喜欢比较谈的就是说谈判中你谈判成了有结果了，你要去省思一下是什么让你觉得谈判是成功的关键是哪些，你要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这次我谈判成功了，那就很好，
1: 对，
0: 那就我下次可以在这边继续的堆积这样子的积分嘛，谈判输了没关系啊，我在这边学到什么宝贵的功课，以后我是不是要再加强，我就不要再犯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以前你看我在宏基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自有品牌的国际行销，我们那时候的概念，我们大家从老板到我们行销部门就有一个概念，摸着石头过河，且战且走，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就是学习过程中间嘛，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一定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旅程。那柯文兄，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这个主题，就是商业谈判的攻略的技巧与兵法，如果你要把它做一个总结，你会做怎样的总结？
1: 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哈，这你说问我的那个问题，你会想到什么？其实还是一招半式闯江湖。那只是我一般让我练国术，我可能以前练螳螂拳，也练过虎鹤双形拳，我练过刀法。可是这些东西最后都会融入到你真正成为你自己随心所欲的表现。你不会说碰到这件事我拿出一个应付的方式，其实这样子你大概就跟不上了，而是你必须不断的演练，这时候是用哪一个这个出哪一招，你很自然从你内心的里面，那你发现你的招数或你用的方式已经融入到你这个人的 IP， 就变成凸显你谈判的一个人格特质了。
0: 对，
1: 所以不是一定要赢的问题，而是你人格特质会帮助你在职场里面你会有更多的应该成功的机会，或赢得别人给你机会更多的成长。
0: 对，我想柯文兄刚才特别谈到有一招半式闯天下，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嘛，他出的招可能你每一个人出的招都不一样，
1: 是，
0: 那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你有一招半式，你要因人而异，你要有 也要有变化嘛。
1: 是
0: 哦，就像我们每天起来的时候，我很喜欢不知道谁讲的犹太人的一个名言，你每天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嘛。
1: 是是，
0: 哦，你永远不可能每一天的这个模式，每天生活的模式都是一成不变的。
1: 对，
0: 那有什么兴趣呢？那就像贾博士讲的 think difference。
1: 对
0: 哦，就不同凡响嘛，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不同的凡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嗯嗯，那我想我们这个职场新对话有首部曲，现在谈到二部曲，将来也还继续会有三部曲四部曲，那我希望将来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再欢迎卢克文兄来当我们的来宾，我们可以继续分享。那希望大家每个礼拜四的早上8点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职场新对话，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 Vanessa 她的见证，见证题目是影响我生命最重要的两个人，我们来听 Vanessa 的分享。
1: 回想至今的人生，有两位带领我靠近神的属灵榜样。第一位是我的奶奶，虽然她离开我已经超过半辈子的时间，对她的记忆也渐渐模糊，但她对神的虔诚与敬畏却深深刻在我心里。还记得他卧病在床无法行动的那些日子，人不断地向神祷告，却不是为自己的健康，而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代祷。想到我从小到大有无数个夜晚总是看见他在床边为我祷告，是他带我认识神，更让我从他身上看见神的爱如何真实地临到一个人身上。奶奶过世后，我因着学业、教会风气等种种因素，渐渐中断了好几年的教会生活，直到遇到我的老公。老公全家都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格外亲近。在交往时，老公就数次跟我说，我们家是不离婚的。坦白说，那时的我并不认为婚姻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事，即使结婚，如果过得不快乐，离婚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然而，随着交往越久，我越认识老公的家庭，那份热闹与和乐让我心生向往。每当我赞叹他家人的美好时，老公总是笑着说，因为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在维系这个家，如果没有我妈，我们家可能早就散了。于是我认识了第二位属灵榜样，就是我的婆婆。她对待丈夫、孩子、公婆、亲戚朋友都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尊重与同理。我在她身上看见神的形象，也看见一个女人如何用温柔与坚定托住一个家庭。在她的邀请与陪伴下，我加入了妇女小组，也重新理解神赋予我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慢慢的，我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老公那些原本让我很抓狂的处事方式。我们的婚姻因着信仰有了更加坚定牢固的根基。感谢主从未放弃我，为我预备了一位最适合我的丈夫，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一位保罗等级的婆婆，还有一个可爱又精明的宝宝。如今我才慢慢明白，原来神的爱常常不是用轰轰烈烈的方式临到，而是透过一个又一个愿意忠心活出信仰的人，悄悄地影响我们。奶奶祷告的身影，婆婆守护家庭的模样，都让我开始思考，有一天我是否也能成为孩子生命中的属灵榜样。如今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我常常想到奶奶当年在床边为我祷告的样子。也许有一天他会忘记我说过的话，却不会忘记我怎么活。我盼望当他回头看时，也能从我身上看见神的爱。
0: 嗯，好感动哦。 Vanessa 说，可能有一天我的孩子记不得我对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不会忘记我怎么活。我希望有一天他回头看时，能够从我身上看到神的爱。啊，我想这真的是每一个父母，我们能够给孩子最重要、最棒的影响力，就是我们怎么活，活出基督的生命。那我今天也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Vanessa 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想你听了 Vanessa 的见证，应该也是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很羡慕这个家庭有一个这么美好的传承，从她的奶奶到后来她的婆婆， 然后今天 Vanessa 自己成为人妻，成为人母，她愿意继续传承这样一种敬虔敬畏神的榜样。我就请秀敏先说说看，姐妹在见证里提到她奶奶有哪一些生命特质影响了她，因为她说是两个影响她生命最重要的人，那所以第一个是她的奶奶，她的奶奶哪一些生命特质影响了她？
2: 姐妹有提到奶奶是敬虔爱主敬畏神的，奶奶的敬畏神的生命深深的刻在姐妹的心里面。我看到的是一个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她讲到她的奶奶卧病在床不能行动的时候，她还是不断的祷告，但不是为自己祷告，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祷。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在他自己困难的时候还为别人祷告，这里面真的是很清楚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而且是很久的。姐妹说从小到大有无数个夜晚他看到奶奶在床边为他祷告。这个奶奶的生命特质里面有一个很久愿意持守，愿意不断的坚定的在神里面为他的孙女祷告，这也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表现，就是里面充满了对基督的确信跟敬畏。还有我看到是因着他带领他的孙女这个姐妹信主认识神，所以有一个很棒的传承。在读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在思考什么是我们留给孩子留给我们的后辈晚辈最重要的事。我从这个奶奶身上看到的是她留下的可能不是财产，可能不是什么工作能力或怎么样，但很重要的是带领她认识神。所以这个姐妹才说她从奶奶的身上看到神的爱如何真实的临到一个人。那我就觉得虽然她的奶奶已经不在地上在天上，但是那个影响力持续在这个姐妹的身上，我觉得甚至于会一直传下去。
0: 对，奶奶给她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祷告，甚至跪在她的床边为她祷告，可能她在睡觉，可是她就大概隐隐中知道奶奶跪在床边为她祷告。其实 Vanessa 也跟我说哈，当奶奶最后卧病在床的时候，她都是在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她说奶奶会把教会的周报贴在床头，那教会的周报上面通常就是印着请为谁祷告，这个礼拜谁生病，谁家有什么困难，谁家或者遇到什么样的意外，请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说床头的那张每个礼拜会换哦，每个礼拜他都会更换那个代祷事项，所以他是很真心的，他是很确实的在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也相信奶奶同时也为可能后来都不去教会的这个孙女在祷告哦，以至于后来她能够遇到丈夫来自于一个敬虔的家庭，我觉得这都是上帝垂听奶奶的祷告。哎呀，我在这里也呼吁每一位妈妈，每一位奶奶，每一位阿嬷，你知道我们祷告的力量有多大，甚至有可能当我们过世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有可能的。我想这位奶奶当年也没有看到，但是 Vanessa 后来竟然遇到了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一个男孩子，跟这个男生结婚，然后又遇到了所谓保罗级的婆婆，这个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我们可以向上帝这样求，甚至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自己的孙子 好像也没有很敬畏神呢，我可以为他求一个敬畏神的配偶吗？可以，绝对可以。也可以祷告求主，让我们的儿孙从心里愿意成为敬畏神的人。在这里我读一段经文，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那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我祷告的时候，我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所以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或者这个年轻的弟兄，他也是很感性的哦，他说纪念你的眼泪，然后我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所以提摩太是一个让保罗觉得想到就很快乐的一个门徒哦。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那个为就是虚伪的为，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那提摩太他的信仰是怎么来的。第一个，从他的母亲，然后也是他从外祖母那里传承过来的。所以我们就看这里有三代，有提摩太的外祖母，提摩太的母亲，这样一代一代传到提摩太。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他认识保罗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的弟兄，保罗就负责造就带领提摩太。我在想这应该也是他的外祖母还有他母亲所祷告的，上帝也成就让提摩太有这么好的一个带领者造就者，这样的门徒来造就他。所以我们看到信仰是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我们从小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信仰，其实就是避免他走很多冤枉路，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他就不至于在一些很堕落的文化或者堕落的环境里面长大。他接触到的人是干净的，是敬畏神，是有品格的，是有自我约束的能力的。我最近听到一个年轻的爸爸，他说他的小孩大概小学四五年级参加了一个体育的团队，他们就是专门练一些运动。他说我的儿子非常喜欢这个环境，因为在这个环境里大家都是自我约束，很认真努力的想要把这一个运动练习到最好。意思就是说这个团队里面的小朋友都是有自我约束能力，都是认真的。他说比起其他的可能是学校的环境，他说很多小朋友都在那里胡闹，不受约束，所以觉得跟那些同伴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环境常常是很混乱的。他说我的儿子不喜欢，他最喜欢就是每个礼拜可以有几次的时间来到这个运动的团队。他说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认真的，每一个人都是专注的，都是能自我约束的，这个环境里面是有次序的，那个教练也是认真的。他说我的孩子在这里是最快乐的。各位你知道吗，确实是这样的，孩子需要一个有次序的被约束并且能够自我约束的一个环境。信仰还有这些好榜样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合适他们成长的环境。 Vanessa 很幸运从小有一个爱他的奶奶给他树立了榜样。各位我们都可以成为他奶奶这样的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有这样美好的环境来成长。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听秀敏的分析。

0: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 Vanessa 的婆婆秀敏，那你觉得她的婆婆给了她什么样的好榜样，对她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是，我看到的是，首先她跟她的先生在交往的时候，先生就是她的男朋友说，我们家是不离婚的，所以我在想，哇，就身为儿子可以这样讲，代表他是非常知道这个家庭的核心概念，就是信仰的核心，就是这个婆婆她活出坚守婚姻盟约的一个榜样。可能这个对姐妹刚开始可能不是那么的认同，她自己说她的价值观没有那么的认同，但是进入婚姻里面，我觉得她生命受到这个婆婆很大的一个影响，看到她的婆婆是一个智慧妇人，建立家庭，她看到她的婆家的家庭气氛是非常和乐非常热闹的。那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可能就是会打破她自己的一些原先的想法，婚姻是可以这么美好的，这么欢乐的哈。另外我也看到她的婆婆活出那个信仰，她的孩子就她的儿子就是一个见证。好，这个姐妹的先生也就是这个婆婆的儿子说，我们家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在维系的这个家庭，他说如果没有我妈妈，我们家可能就散了。所以我在想，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见证，他看到妈妈的生命托住这个家，稳住这个家。那我真的看到就像箴言31:28那里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对，我看到是他的孩子，可能这个婆婆没有为自己大肆宣扬见证，但是从他的儿女口中看到就是这个婆婆的生命榜样，所以以至于这个姐妹能够说，这个媳妇能够说她有一个保罗级的婆婆，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可爱哦，觉得她的形容真的是很可爱。什么是保罗级的婆婆？那可能真的要对圣经熟悉的人才明白，就是她的婆婆是信仰非常坚定，非常委身与基督，然后我想也是一个很爱传福音的，很看重人灵魂需要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婆婆带给姐妹的影响不是一个宗教的外表，而是一个生命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这个比去参加一些教会活动什么的来的更重要。我看到的是一个很愿意，就像这个姐妹讲的，忠心活出信仰的人。
0: 是，她也举出一些例子啊，说这个婆婆对于她自己的公公婆婆，就是婆婆对于婆婆的长辈啦啊，就是对她的公公婆婆，还有家族里面其他的人，甚至身边的亲朋好友，她婆婆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同理还有包容啊，这三项啊是 Vanessa 在见证里面提到的，尊重、同理和包容，那这个是真正活出信仰。所以她的婆婆不是把教条、教义、规矩，甚至圣经几章几节，不是把这些挂在嘴边，而是真的把真理活出来，让 Vanessa 在旁边观察，看到她的婆婆怎么尊重别人，怎么同理别人，怎么包容别人，甚至可能怎么样包容这个媳妇。我想媳妇深深的感受到，跟这个保罗级的婆婆在一起其实不是很紧张的，不是说哇，这婆婆很有威严哦，像保罗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她是深深感受到被婆婆尊重、同理还有包容，这个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生命。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非常羡慕哈 Vanessa 有这样的婆婆。另外一个角度，我真的也觉得 Vanessa 的婆婆是我很好的榜样。我今天也身为一位长辈，我有这样的活出基督吗？ 我有这样的让我身边的人很真实的感受到，我是尊重他们，我能够同理他们，我对他们是包容的。或者我给别人的一个感觉是压力、说教、要求，很宗教化，就是好像讲的很属灵的东西，但是别人从我的身上没有看到，那没什么说服力哦。各位，我要说，如果别人没有从我身上

一般啊，噪音而已啊，而且让人很倒胃口，因为别人就看到你所行的跟你所讲的道理是不一致的，是不相称的。所以我在想 Vanessa 的奶奶和她的婆婆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别人是不是从我的身上看到主耶稣那种对人的尊重、包容、同理，对人的爱，或者别人从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爱计较、容易生气、爱抱怨，然后常常会有受害者情节，哦，觉得我这么辛苦，怎么都没有人注意到我啊，我付出这么多，怎么你们还这样，都没有回馈我，我对你们这么好，你们怎么都没有对我也相同的等级的好。就是我们行善，但是我们会希望别人回报我们，那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基督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尤其从一个媳妇的口中能够这样的描述她的婆婆，或者从一个孙女的口中能够这样描述她的奶奶，我觉得这两位伟大的前辈真的都是我们的好榜样，真好。感谢 Vanessa 愿意分享她的见证，也谢谢秀敏。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再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路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

0: 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秀敏，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题，是一位女士，她说在怀疑丈夫有外遇的情况下如何去挽回关系呢？我在想这个姐妹她觉得很困难，就是我怀疑她有外遇，我又不能讲出来，我又想要去挽回跟她的关系。请问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们可以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或者一个指引一个帮助呢？
1: 是，我想很棒这位姐妹的问题，她是想要去挽回而不是我要怎么对付，其实就是一个重整婚姻的机会，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婚姻好像有点危机，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就像你的健康一样，你的健康出现一些红字，那这是一个很好去保养让你正视的一个好机会。我觉得就是做平常该做的，如果你平常是一个顺服丈夫敬重他爱他的，那就继续加倍的做，继续做你妻子该做的。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要先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就是我们去重建婚姻或者挽回先生在外遇的情况下去挽回关系的目的，不是要他来爱我们，目的也不是要他来看见我们，你伤害我，我很可怜，你要看见我，你要从外女的眼目转向我，其实目的不是这个，目的不是让一个男人来爱我，而是遵照神的旨意在地上经营我们的婚姻，做上帝给我们的角色，就是那个帮助者，去敬重顺服仰慕先生，就是多一点的接纳跟肯定赞美。那另外提醒的就是，通常这个时候很想去查证，很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不那么建议，就是我觉得不要追问，不要指控，也不要去查证，就是做一个温柔安静的妻子。另外也鼓励姐妹去参加一个小组，因为你一个人小剧场会很多，你会大做文章在里面，我觉得一个人比较困难去面对这些，参加小组，透过这些小组姐妹肢体的一些生命见证，会带给你正确的方向，怎么样继续跟先生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0: 那我想替这位姐妹问，刚才秀敏有说不要去追问，不要去查证，为什么？
1: 因为有些时候你一去查，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个答案，你会很受伤。第二个，我觉得这不是一种逃避啦，也不是说绝对不能问，而是我觉得要看状况，看关系。如果今天有些时候那个关系很紧张，你再问，可能先生他就觉得说，好啊，反正你现在知道，那我就干脆谈判，我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干脆表明了继续往外遇的方向走。但我觉得不去问，我们好好的去经营，继续爱先生。如果只是怀疑，我是觉得可以不要去把这个没有那么严重的东西，你把它弄得变成严重，变成复杂化。
0: 我们确实是鼓励姐妹，如果你有怀疑，也不用问，也不用查。背后的原因，除了刚才秀敏所说的，搞不好就是把他一把就推到外面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先生不承认，说没有，请问你会相信吗？我目前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会相信的。当她都在怀疑，而先生说没有， 通常这个女的还是不相信，因为基本上她就是觉得她先生不可信任。但如果她说对我有，那你呢？你可能整个就崩溃了。我的意思是，其实对你没有好处，你去查去问，最后让他恼羞成怒，对你们的关系来说帮助是非常小的，甚至是破坏力比较大。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有一些证据确凿，甚至有别人告诉你，给你证据，确实他是有外遇，那我想这是上帝让你知道，这时候你就不用怀疑了，你就知道说确实是有。可是我们的做法仍然一样耶，你怀疑他有，你确定他有，我们给你的建议都是一样，就是按照他所做的对做的好的这一些地方，你来肯定他，你来感谢他，按照上帝吩咐一个妻子该做的持续去做，就是敬重顺服你的丈夫。我们说只要没有犯法没有犯罪，就敬重顺服吧，这个男人不至于百分之百都是坏的，他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是很好的，但是有百分之十他是软弱的，他可能瞒着你。但是不论是真是假，我们的做法仍然都一样，就是我们是他最合适的帮助者。其实只有我们能够帮助他走在对的路上，离开那个错谬的犯罪的路。那怎么样帮助他呢？就是敬重仰慕，在他所做的对的事情上感谢他。当我们发现他做一些错的事，我们很多姐妹就说，老公，我相信你仍然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善良的好男人。意思就是我们相信他是一时糊涂，但是他在根本本性里面他是那个善良负责的好男人。所以我们去说出他做的好做的对的地方，我相信你是爱我，你是爱这个家爱我们的孩子的，你仍然是我一直认识的那一个我可以信任我从心底仰慕的好男人。所以我们去肯定他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这个能够帮助他回转。我们自己里面的委屈受伤愤怒，我们去找别人，找别的地方去找出口，不要想要从先生这里得到什么安慰，或者期待他来医治我们。请记得他现在做不到。所以秀敏说要找一个小组，还有我们自己来找主，主啊你来安慰我，主啊你的话语来坚固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转向神的。秀敏，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姐妹她说，我已经结婚，妈妈从小到现在都总是和我埋怨爸爸，说很难听的话，我很容易听了也不高兴，我不喜欢听，我该怎么回应呢？哦，就是这个姐妹她的妈妈常常向她来诉苦，并且是抱怨爸爸，她不想听耶，她听了也很痛苦耶，那她该怎么回应她的母亲呢？
1: 真是不容易。这个姐妹的情况应该不是那么的稀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小组跟过去了，她跟她的母亲也有类似的状况。我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很想教导妈妈，很想告诉她真理是什么，然后很想要求她来改变。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她是妈妈，你应该不是这么的幼稚，不应该这么的软弱，所以很想让妈妈能够有妈妈的样子这样子。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不适合教导妈妈，身为儿女不适合去教导妈妈。其实当我们起来教导她的时候，妈妈的心是容易封闭的，除非这个妈妈非常的谦卑，愿意听 孩子的一些教导，但大部分的妈妈可能无法消受这个儿女对她的教导。我想到有一本学员出的书叫做《尊荣父母带来祝福》，我昨天就稍微去翻一下哈，我就再一次被这本书感动诶。里面强调以基督的眼光来看父母，你不要从父母的眼光来看父母，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你的妈妈，你要从基督的眼光来看她。他这本书里面有讲到，他说神爱你的母亲不是因为她是你的母亲，而是因为她是神的孩子。神爱他们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母亲的样式所以爱她，而是她是属于神的孩子。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接纳她原来的样子，上帝爱她原来的样子。我们容易把父母亲理想化，认为她就是父母亲，所以应该要成熟。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她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样子，她有她的软弱，她有她的不成熟。那我很喜欢这本书里面提到三个给父母亲的礼物，一个是了解，一个是怜悯，一个是饶恕。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界限，就是当妈妈来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很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你想改变她，你觉得这个妈妈不对。当然她身为儿女很为难没错，但是在这里可以学习一个健康的界限，健康的情绪，就是你不需要去承担爸爸妈妈关系上的问题，那是他们要去解决的。但是你身为孩子，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是其实你的母亲非常需要被了解。
0: 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夫妻关系发生什么事。啊，所以这个是儿女无法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妹说你已经结婚，我相信你能够在婚姻里面稍微体恤妈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还是可以用一些正确的方式回应，就是肯定她做对的事，至少她抱怨，但她没有离婚，妈妈没有要离婚，她守在这个婚姻里面，虽然她很多的抱怨，但他还是愿意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觉得他好需要被倾听跟了解。所以你要让妈妈不抱怨，他就要看到，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榜样来肯定他，让他看到他做对的事情，渐渐的他学会看人做对的事，而不是去抱怨。还有一个最后我想建议，就是为你的母亲祷告。其实我们前面有讲到都是妈妈或者长辈为晚辈祷告，其实我们的母亲好需要我们孩子为她祷告。
0: 其实我的母亲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会向我抱怨爸爸，我以前也是做错了，我都向我妈妈小以大意哈，就像刚刚秀敏说的，我们想去教导她，但是我发现不对，因为我越想要向他小以大意，他就越生气，他就越受伤。所以后来我改变，也是受《尊荣父母》这本书的影响，我发现说，对，我需要了解，我需要同理。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对爸爸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真感谢你，我从来没有听你说你要跟爸爸离婚呢，所以我很感谢你，我从你身上看到圣经里面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结果我妈妈说，哪有，我没有那么忍耐啦。但我就发现她的气就消了，因为她被肯定，她被感谢，她想的是有吗，我有活出基督的样子吗？没有啦，我差得远了。她里面反而就变得谦卑。所以我想这位提问的姐妹不需要去纠正妈妈，也不需要对她发脾气，就是表达你的理解，谢谢妈妈愿意包容，愿意忍耐爸爸这些年，她真的很不容易，妈你辛苦了。我觉得你讲个几句，你妈妈就她就得安慰了耶， 不妨试试看啊。圣经有一句话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可能你妈妈是充满怒气来跟你抱怨，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柔和的回答她，她的怒气也会消退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0: 下面的问题我们就要请中兴佳琪一起来回答。
1: 好，那我来读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问：我会为自己的一两个错道歉，但久而久之，人性就是会习惯，导致对方不再跟我道歉，或者是我的道歉变得没有说服力，怎么办呢？
2: 好，我先说，就是我想要跟这位学员说，你真的很棒，很谦卑，很愿意做个先道歉的人，你是个成熟的人。我们道歉呢，是真的是认为自己错了，不是要用道歉来换对方的改变，或者是要对方也学学我，我愿意道歉。事实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是真心的道歉，还是委屈的道歉，还是假意的道歉。我们真心的道歉，那是在主里面知道我真的错了，我就认错道歉。那道歉就是为自己负责，对方会尊敬你的，并不会让自己的道歉变得没有说服力哦。
3: 嗯，另外一部分我也觉得可能对方啊觉得你是道歉了，但是可能没有什么改变，可能这件事呢是他非常在意的，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留意啊。当我们愿意尽力去做，那他其实是会感受到你的用心，这个对你们的关系就会有帮助。
1: 很好，谢谢。其实一个会道歉的人就是最有勇气的，你是最成熟的人。虽然你一再的道歉，虽然还没有改变，但至少你的道歉就是一种改变，所以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不要沮丧。不过在道歉的过程里面，不是用道歉来换道歉。很多时候我们说，那我道歉你怎么都不跟我道歉，你这种期望就会落空。我们的道歉就是要改变自己，所以道歉里面也包括悔改在里面，因为你所做的觉得后悔，变成愿意来改变。虽然没有说一下子一步登天啊，十全十美，但是呢，你做了一步步的改变，对方是可以理解可以知道的。
0: 是，这里道歉跟悔改这两个字是类似，悔改里面就是有悔然后也要有改。如果只是悔而不改，真的比较没有说服力。我就想到曾经有一位姐妹，她说她曾经在自己比较软弱的时候，她发脾气，她就骂她先生，在这个话里面真的是让她先生非常受伤。那个时候她就骂她先生没有肩膀，甚至她骂她先生是一个窝囊废。哇，我在想任何男人听到这样的一种这种叫羞辱吧，是非常受伤的。所以后来他跟他先生之间就有很多的冲突，或者说在那个之前他们就有很多冲突了。姐妹说了这样的话，其实他也知道自己错，他说我有跟他道歉啊，我都有跟他道歉，可是似乎这个对他们的关系没有非常大的影响或者是帮助。直到有一天，他说他们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大概一共五六个人，这件事情好像又被提起来，姐妹当场她真的感受到先生的受伤，所以她就很真诚的在这些朋友面前说，老公，我要再跟你道歉一次，我要很真诚的跟你说对不起。可能他还讲了其他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说那一次他真的是感受到自己的错，他也真的明白了他这样做对他先生的伤害。结果他先生就安静一下，抬起头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真诚的道歉。他先生里面那个伤害可能就被医治了大半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们的关系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当然两个人的关系也都还是会有起起伏伏，可是那一次他的道歉，他感受到有被他先生接受到。之前他觉得我都有道歉啊，可是他先生好像觉得你不是真的。哦，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很生气，对不对？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我怎样？有的外遇回转的男人也会这样，我跟你说过对不起了，你还要我怎样？我都回来了，你还要我怎样？ 可是有可能这个太太心里就是觉得你不了解我受的伤，我觉得你不够真诚。那有的时候是太太伤害先生的，先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只是说说罢了。甚至有的人都会说，那是你的小组长教你说的，那不是你真的心里想说的，也会有这种感觉。求主帮助我们道歉要真诚，但是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我们就再道歉一次。那也真的是我们道歉的目的不是要对方改变，我们道歉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所做的错的事情负起责任，是这样子。哎，那我就要问一下咯，临时抽考题目，中心跟佳琪，你们俩不愉快的时候通常是谁先说对不起啊？谁是那个比较真的吗？谢中心，哇，你真是那个比较成熟的人。
4: 这个像冯姐讲的那个真的是我的错。
0: 都先看到是自己的错，
4: 是，
0: 好棒。好，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中心、佳琪一起回答我们的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

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家で作ってるみたいな。最悪、結構みんな遅れて出してるんだよ。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今天再一次要和大家分享的谚语，我先用四线的客家话读一次：落的雨吹塌，吹的未来是秋怕。海陆的客家话：落的雨吹塌，吹的未来是秋怕。我们来学一下客家话。落的就是老了，老了的意思。落的雨吹塌就是学吹笛子，学习学习。吹的未来就是吹会了，吹的未来是就是胡须的意思，秋怕就白了，意思说老了要学习很多的事情都是很事倍功半的，而胡须变白都比你学会吹笛子还快呢。言下之意就是鼓励提醒年轻人，我们要好好的把握青春年少，年轻力壮时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一技之长，或是充实自己，让自己更有实力，更有竞争力。所以当我们看到年轻人懒散颓废时，我们要提醒他要把握时间，好好的上进，不要多了肉类将来好吹他吹未来是秋拍的。但是对老年人言，我们却不可以把这句话作为不肯学习新事物的借口，总要活到老学到老，就算胡须白了也不要放弃学习的热情，我们享受学习过程中的快乐。我看到有些老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忙事业照顾家庭，没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等到退休了就有更多的闲情逸致来学习画画，学习乐器，就算胡须白了仍然其乐无穷啊。对我而言也是如此，虽然年纪大了，我还想请教一些前辈们桌球、抽球、杀球的技巧，篮球投篮运球的技巧，就算学得会来洗球啪也无妨啊，不是吗？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相信很可以呼应这一句客家的格言。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再一次为我们读一次。
1: 落的雨吹塌，吹的未来是秋怕。
2: 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会。暗自说张瑞了。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间我一批不用强松的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的泰式事情，爱的微笑的好高的高彩来去学哈发，同人分享学习哈发的优良，天数不用感慨再讲哈。每位带五种阿哈种的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分享。我们每位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敬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搞嘛个？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你熏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课余时间。哇，回到课余时间呢，就代表一个礼拜的时间又过去了哦，时间过得怎样呢？云云还按你吃到啦，你各位唐中朋友吃到用班，还吃到日子慢慢长，因为爱上班，爱上课。不过呢，我还吃到时间过得怎样？因为当日都冻冒汗，哇，时光匆匆，一天又过了，一天又过了，然后一下子一个礼拜过了，一下子呢，一整夜又过嘞。唔知大家有按你吃到冇？好格格哦，安利呢送礼拜更多一个牛温水，哎，一礼拜我讲嘛给喏，第一单元强用系送客流，基本日搞嘛给。哦，同大家提醒一下哦，就从汉语时间嘅其中一个意思，客语时间。一个单元呢，会用客家来烧嘅有这个汉语教材来去学客家，数地度丰富嘅教材内容，批点翻译解说。韩国呢，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希望全方位来提升唐中朋友嘅汉语唐顺能力咯。同时呢，每位讲义都有汉语认真嘅相关资讯，比如想要参加语文竞赛，冒出汉语认真嘅强少年，同民族提供支持，韩国字头，每鼓励天数想爱好合法的人，很好了解合法的秘密，鼓励大家勇敢来用合法表达沟通，传授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哇，其实啦，语言基本念在采访的一个发通当中呢，用认识到同业，再讲其他新闻台的记者。也得出同来分享哦，佮其实咩系行业，唔讲呢，也把佮咩无搞佮讲，佮七家咩无好就唔晓讲诶，唔讲呢，其他也是愿意讲合法哦。古早愿意呢，就会吃到哦，有得位大送呢，佮系行业唔讲呢，唔晓讲合法，真见就会讲呢，一个合法唔就会练习，就算讲到无暗号，咪会练习同佮讲出来。所以你勇敢说出来，哇，你就成功一半呢，你就对了一半了哦。好，因为呢，基本日起码跟日的太家低毛。问太家想一下，基本日起码跟日的，基本日是六月十八，冇乜跟日的啊，原因系咩？冇唔错诶，嘿，冇唔错。基本日是五月节的前一日哦。诶，大家有想到吗？其实拜五就是五月节的咧。五月节会做嘛个？五月节当然会失踪的啊！大家又开始失踪的吗？我想哦，大家应该唔系到五月节才开始失踪的啦吼，应该系伫五月节之前呢，大家呢？就会开始包粽的呀，那个市场地度就会开始来买粽的，因为大家咩唔系五月节，五月节正式粽的，其实呢，有的店家平常时就会买粽的，因为佮个口味 太家都懂好生。不过呢，今本日安利爱分享的课文，当贴片哦，伊个课文的名诶，叫做《五一节冇失踪》诶。用五一节冇失踪诶喏，五一节唔就系英国爱失踪诶喏。其实呢，懂神奇哦。这个作者呢是我们的学妹，是家珍，宋家珍，她也是一位课语老师，也在有在国中教课。那她写这一个课文很特别的是，她一个是不是就穷云一次都说，五一节就是爱吃粽子，端午节就是要吃粽子，不过她偏下五一节没吃粽子，没吃粽子为什么的？你一下呢，就停定家阵欣赏，来入到一个课文地图，来看一下一个真案、文戏、韩国仪态、玉童，其他西山人爱做嘛给了。好，你就来入到课文地图。首先呢是旁白的部分，五一节连假都来，文戏超真案。一胎老玉童去种下亲家公了一年，不过记得搞到天暗无辅导米冰茶，故事就在家公不卡黑一呀。大奏真恩本打字抛一个上朝向，真恩讲，按奏用我油字抛一上，一下又喊忙过年。文熙讲。今本日是阿叔伯阿姊结婚啦，是新娘公来接机咧。曾文公，给新娘公去接新娘的时节，还会做嘛个呀？文喜公，其实外面冇嘛个地呢，像地新娘木卡，地新娘公来以前，会拜神明，喊过阿公婆。姨太公，
1: 按道理书哦。
0: 玉童讲：“用知道儿童牙齿唔熟识，一边爱看五都冇系统嘅天数。”文喜讲：“虽然佢系爱满叔公嘅孙五，不过平常时动手联络，唔系有一句话讲：一胎亲，二胎表，三胎秋寒了了，冇乜嘅熟识，动真送啦。”姨太讲，
2: 难怪五一下装上去给基本的结婚。
0: 文熙讲，唔过阿叔公初半夜都到外个世界，还有请人叫下去食酒，出地八公下个片，你也未动群，爱等下带人到过去。玉童讲，好啊，安子说，唔过又唔系伫船堂畔啊。问题讲，爱豆当接地八公下办法通，从下做平安戏的时节，也未就当闹热。韩国阿姊系家本带隔壁总头的国总同学，两片动群，故事就判题呀。曾文讲，
3: 啊，给恩豆恭喜为保礼貌。
0: 问题讲，唔是啦。叔公公记得莫输红包，俺今半夜欢喜喜食酒就好嘞。姨太用捧捧子文公，耶！
4: 哇，糖太的呀，别考问。怎么个五一节莫失踪的呢？因为呢，五一节要给正安欢喜。一胎韩国玉童爱去失酒了，那个失酒呢，并不是讲真经有喝酒的这个行为，而是说呢，那个失酒本饮呛，意思呢就是被人请去喝喜酒，是一个吃一顿饭，一个一起大家分享福气的一个日子。故事呢，是讲五糖豆。慢饮慢饮，呛慢饮，喝色酒。意思呢，就会讲他们家呢可能有办喜事，那有被邀请，这个人有被邀请，故此呢呛饮喝色酒。好，一下哈呢，Mary
0: 入了一个课文地图，来带大家来去陈入的了解，一个正案以太家头，共计划地图由哪条词汇做得本个一条来好心咯。一下呢，俺先来聊一下，等一下歌曲结束，俺哩就继续来转到课文的部分咯。一下呢，先带大家来听林佩乔的《爱的笑容》，林佩乔的《我的微笑》，My Smile。

0: 好，赶快转来继续来转到课本的部分了。
1: 后素弦，按弦内都要给旁白的部分，就是这个场外话。
0: 爱讲念一遍哦。
1: 五一节连假到来，本是朝正安一台老玉堂去种下，亲家公了一年。不过记得到多天暗，莫辅导米饼茶。古时就伫家公屋卡吃一呀。大早正安本大字跑一个上草巷。那个五一节呢，就是端午节的意思。加下呢 ，NLD 那篇课文嘅名一度就有讲到诶，古早大家会记得哦。端午节的课语，温州五一节，五一节。好，韩哥呢，记下着，够多用诶呀，够多听暗呢，古少用诶。莫夫豆米冰茶啊哦，没有赶上末班车，因为有可能呢，也给正安一台玉同文去加到黑的哈种下的蔬菜，莫结场茶，唔咩样嚟讲啦，莫贡茶，好去茶头，黑讲呢咸结场茶，有可能会冻龟，古时候呢加到就用个呀，加到呢就安顺爱提文去加古木卡。呀，不过大早，大早呢就是一大早的意思。正安文大字抛一个上草巷，这个正安呢就被这个放鞭炮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给吵醒了。哎，古宋的亚斯姐正文就讲，按奏用威有字抛一上，亚哈有喊忙勾念。哎，大家这时候就想到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大年初一很早很早很早就有人滴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鞭炮了呢？有时候还会被吓醒呢。这个家里的宠物啊，狗狗、猫咪或是鹦鹉哦，还会吓到冲来出去、撞来撞去的，对不对？唔滴太噶有安那个景样么？唔够呢，亚哈很忙过年啊，亚哈系五一节，用温油泡一上呢。啊，文熙就讲，今文日系阿叔伯阿姐结婚啦，系新员工来接机嘞。文熙说，今天是我这个表姐结婚啦，是新郎要来接她了。要给新员工，新员工就是指刚结婚或是呢正要结婚的男子。曾文讲。给形容工去接形容的世界还会做马给啊。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还要做什么呢？问他出工，其实我没妈妈给你的，像在形容不卡在形容工的一切我拜神明喊过阿公婆。文心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耶，可能这个这句话的那个潜意识意思就是说我又没有结过婚，对不对？只知道说新娘呢家里在新郎来以前呢要拜神明还有祖先。公园内一抬出宫，很多礼数哦，这么多礼哦。又捅出宫，哎，用知道你捅牙祭五叔师因为爱看你都某一捅几天数。若捅就说，怎么觉得你跟你姐姐不太熟啊，因为看你都没有去帮她。这个熟识呢就是熟识的意思，就是熟或是有没有熟，我们华语会说你跟他熟不熟啊的这个熟，熟识的意思。问题出宫哦，虽然他是我满叔公的孙子，不过平常时都少联络，不是有一句话说，一推情二推表三推出汗了了，妈妈的熟识都真怂啦。文熙就说呢，哦，这个因为是他小叔公的孙女，可是平常呢很少联络，因为呢亲戚关系会因为年代越久远，关系就越淡薄。这边呢意思就是说，一推情，隔一代的时候呢，这个感情很好，很亲密。你推表，你在隔第二代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就要叫他表哥、表姐、表弟、表妹，有一个表字了？三胎就喊了了， 第三代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跟他已经很不熟悉了，或是是根本就没有说过话，没有见过面，有可能一眼哎，强秒嘎哈，要扫墓的时候，你可能才会见到他。姑嫂呢，根本就也是不认识的状态了。哦，姑嫂一胎出了解也出讲，难怪呀哈，张兄弟弟根本一结婚呐。好，继续来讲下去哦。文熙出讲，唔讲阿叔讲，草本叶读到爱嘅世界，还有唱烟听下去食酒，出滴八公下几片。你要去洞群哦，你等一下带你的狗去。文熙就说啊，不过呢，我叔公昨天遇到我的时候，还要请我们一起去喝喜酒，就在土地公庙旁边，离这里很近哦。我等一下带你们过去。有桶去逛。

平安戏是台湾客家传统礼俗之一，是民间呢为了感谢上苍和神明庇佑，五谷丰收，纷纷举行平安祭。乡民呢备妥贡品祭祀神明，并演戏酬神，亚出黑做平安戏，这就是做平安戏。撒哈雷呢为伊咩讲？韩国阿姊喺家本带甲一种头嘅嗰种同学，两片洞群，古色秋盘提亚。还有啊，还有，我姐姐是嫁给住在隔壁庄头的国中同学，就是隔壁阿曾啊，就是隔壁一个这个庄的国中同学。两片洞群呐，古色秋盘提亚，两片不是两片，哎呀，不好意思，被客家话这个影响到了。两边离得很近，所以呢就办在这里。哦，曾王就说，哎，跟人家过去我会保你吗？我黑猛会设你吗？这样子。曾王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过去吃喜酒要包礼吗？啊，对不对？人要有这个礼节礼数才会讨人喜欢嘛。很够的呀，我一问题就说哦，是啦，叔公公记得莫输红包，今日欢喜欢喜喜十九求好嘞。文熙就说，哎呀不用啦，叔公说呢他们今天不收红包，我们今天开开心心去喝喜酒就好了。哇，这个意台又同韩国真完就懂欢喜公耶，太好了，有喜酒可以喝，每周穷哈对那个分这个福气啦，一起沾沾喜气嘛，对不对？后共同鸦片呢，运鸦哈为带太噶雷福西米哈，也给 Coven 低度此非 United 哦。后素贤五一节是端午节，宗诶是粽子。告都痛安，这个痛呢，痛是太怎么样的意思。告都痛安，玩到太晚就太。那大奏呢，就是一大早的意思。大奏，一大早。大字抛位就是放鞭炮。大字抛位就是放鞭炮。行永公。是指刚结婚或是正要结婚的男子。行永公是指刚要结婚或是正要结婚的男子。阿公婆是祖先哦，不是阿公和阿婆哦，不是哦，阿公婆是祖先的意思。好，下一章，寿司，熟识。跟他没共同的文艺有一句话说哦，虽然他是爱满叔公的孙子，一个满呢就是代表家中排行最小的，故事呢爱是我家的满子，意思却说爱是我家都亲世的来爷，谁来爷，爱是我家都的满。 有在说女生是满秋腔爱同爱露台亮撒，没不是共蛮字啦，好，我们讲鸦片没同台家人分享，要给蛮就会家中排行最小的意思。韩国呢要给宴客料理地度有一地发，要给 Coven 有一地发，一推亲，二推表，三推出汗料，意思是指说亲戚关系会因为年代久远，关系越来。我的意思，哦，三哈雷就是赌斗是指遇到，十九是指喝喜酒，或是呢真的是那个喝酒，不过鸦片呢是说喝喜酒的意思。好，下一章，平安喜是台湾客家传统的礼俗之一，是民间呢为了感谢上苍和神明庇佑，五谷丰收，纷纷举行的平安祭。那这个乡民呢会备妥贡品祭祀神明，还有演戏酬神的部分。

0: 这就是平安戏亚秋黑平安戏耶、yeah, 你说东亚片总算结束的同样的词非都搞太累韩国呢跟他的口吻没有搞本太家没有同太家来分享在泰国有很多的五一节相关的词汇吗韩国也给中的给部分哦不过这片呢没提醒泰国哦也给中的是糯米那个东西他说呢是听到哦给非常有可能就会不松松哦古时候呢还是会适量来吃就是适量来吃大家开开心心穿下来个五一节啊来缅怀一下屈原内秋冬后哎，好，广东亚片呢，爱得先聊一下，先来欣赏林佩乔的《奇幻小酒馆》。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葱点包五滴。欢迎大家来到汉尼斯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汉尼斯间，干嘛给课余时间讲什么？爱黑做成影评议，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尼斯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撒哈雷已经喊给黑听一单念，哈可流哈嘎充电波尼迪。要在等人呢，是用新闻记者的角度来读、来线，同客家相关的重要议题和个最新消息。带领唐总呢，结合来查找客家文化、政策发展和个社会的最新消息。不管是天风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总的时事重点，都会用动见大的方式同大家来分享。我各位唐总朋友，在轻松的舒坦当中，就做得来查找重要的客家资讯咯。大部分在等人，唐总呢，每周得下了解大展客总天气的故事同发展脉络，每周的认识一条天气，提前推动总的挑战和个进行。鼓励各位唐总朋友来去行了无穷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即家来去体验同参加，加强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同珍惜哦。今天一下我同大家分享物嘅消息咯，加头前呢，啲等人讲到一个五一节我失踪诶，唔知大家最近系有失物嘅？喏，有冇有冇？最近失踪到物嘅？个字，旺旺嘅个字，有物嘅？就系旺利同凡顺。大家最近有动接收旺利同凡顺冇？哦，原来要帮个接送的是要两种构字呢。可是呢，近半年啊，他家充电不易的，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个烦心，其实做的问题系统哦。用不呢？烦心是去来按天，用做的问题系统。故事今日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一则消息。不过大家爱上西糖哦，爱上西糖，唔系适当到处好哦，好冇？我注意来谈，其实呢一个当年呢，五一嘞到九月嘞，是台湾帆船推出的时间。伊当年呢，都会是帆船来较凉啦。同样个帆船变到变上，再个小来说，就吃得哦较凉，室内就下松松。不过呢，你适量牺牲。每周的公台系统本厅，一个衣服一个桶尿片。不过呢，应用时没提醒哦，就算呢对空间有帮助，没控制唔适嘅量，因为呢做唔得超过一粒，希望会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做嘛嘅呢？其实呢，一个应用时就讲哦，有桶尿片嘅人。请主要的就会因为人类的身体啊发火发炎了，不会吃抗氧化的东西，身体呢就不会发炎，身体就比较不会发炎啦。那其实呢，芒果是富含抗发炎的物质，可是要注意哦，你差不多用一个小碗装，然后装到八分满就好了。哦，你是说超过的饭的血糖还是会卡起来哦，你的血糖呢一样会升高。其实呢，研究发现糖尿病前期的病患每天食用300公克的芒果，持续24个礼拜过后呢，患者的血糖啊、糖化血色素还有发炎的指标 C 反应蛋白都有显明给他讲哦。其实啊，是因为 泛酸程度呢，由异茶素、含高发强素也都有应用的成分。其中呢，贝塔胡萝卜素是另一个60%哦。故说呢，泛酸有良好的抗氧化、抗发炎的效果。虽然讲啊，这个果子对身体是有帮助的，不过呢，一天有条果子像是凤梨啊，含个泛酸，这个糖分是很高的。还讲呢，唔适中毒，唔一个血糖呢，还是会卡起来。古时候呢，青葱油、青葱油、青葱油，共300耶，青葱油嘅系乜嘅？就是爱适量食用 ，OK？ 不管是任何食物都要适量来吃，就算呢它对身体有帮助，你也是要适量，不可以吃太多，不然呢反而会造成身体负担，点都会造成身体负担哦。还有呢，研究咪讲哦，还讲啲糖尿病前期就积极治疗。死亡率可以降低差不多17%哦，所以呢，营养师还是提醒，吃芒果呢要适量，每天不要超过一颗，以免呢降血糖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身体负担。哎呦，按钮出嗯后嘞啦，这样就真的是飞太累不好了。好的，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时事哦。其实呢前一阵子因为这个低压带经过台湾的关系，韩国呢要给某一归建，其实呢南部天气哦连登都会加你的意哦，也就抽身呢也哈懂得给太出的反酸啊，也给平等的反酸窜出的酿村的灾情哦，哦，那个农民损失惨重啊，唉，因为呢，屏东屏山的反酸盐受到一个封面韩国西南风的影响，哦，屏东的山区地处深夜盐早顺哦，短短的3点钟内就累积一量超过110毫米，哇，落雨猛掉雨，一下呢5、6日呢，系啲泛酸爱疏散的时间，哇，一条农民就爱叫出来耶，唉，唔过呢，因为阿个平山嘅泛酸啊，一年将疏散100，但粒嘅一个速度都冇强用，故说呢，当年对你皮阿个过眼落去采熟，哇，一下太易。连登六几年，一个泛酸呢，全部都跌跌下来，跟风吹下来。故说呢，温酸已经有翻过两个泛酸，是舍不得嘞。累计损失至少26万元。哇，惊到手动唔耐好，都无耐好，唔得会用个实证好。好，迄个太假呢，一下又收到一个泛酸，哇，贵太粒冻熊。很饱满的反酸，故说呢，就爱感谢这个农民，感谢老天有给我们这个饱满的反酸可以吃，可以享用。这个反酸还可以稳定血糖，冲某。好，共同鸦片呢，爱得有闲聊一下。先来欣赏春面乐队的《桃花开，头发开》。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大家来到汉尼斯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汉尼斯间高八盖课余时间教什么？矮黑做词你评议，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尼斯间，欢迎欢迎。亚哈内为金行给黑 T 三个单眼，不用哄啦，来打最鼓。哎，今不应我讲麦给喏，今不应呢我来同大家。对，聊这个哇，端午连假哎，你们要去哪里玩呢？哦，你们会在国内旅行，会来个安排个，可能做一些阿公阿婆婆卡，的小旅行。很黑工呢，你要快闪日本冲绳，或是韩国釜山呢？哎，现在呢交通便利，嘿，没太噶，买一个机票当简单。去机场要当简单，一下呢就做的来去外国来去了的哦。韩国呢，希望你的负责话一个时间无过去去好的匆忙，好、哦、对不对？其实迅宇呢，最近这个护照刚到期，所以呢，我就去这个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我就线上申请换护照。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其实。但也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方便，是因为他可能要准备读卡机，那我觉得那很麻烦，所以呢我就选择去户政事务所办这个自然人凭证。不过呢应该吃到攀亚给董奉偏呢，因为这个报税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就很方便这样子，好像有这个自然人凭证还蛮好用的。古手呢就分用本各位唐中朋友大家都得来送一下，对，就是说不定你有换护照的需求啊，或是说哦这个报税季刚过，对，相信大家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这个好方法，就是很方便可以线上申报。黑公呢，有丰富这个需求，每周的来考虑一下，用先送审判给部分，到时间呢，张希先从哪个 Q 负责话希望哦就。懂哎，唔系弯啦，就会讲几黑几歪处理一下，剪一块小角，然后让这个护照没有办法使用，就有点像是换照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懂封片哦，因为哎，其实伊都先从外搞铺两丝丝不 Q 哦，先从懂懂你多哎，弯要给护照呢，很多人都要换这个护照。好了好了，题外话题外话，我讲越讲越远。只是说呢，这个公路局啊，公布端午连假省道的易塞路段，鼓励台嘎嘞，我来抽台中运输公器，要来做这个公共运输。因为呢，端午连假将至哦，这个公路局表示，预计呢，包括淡江大桥啊在内等多处省道容易塞车。鼓励呢大家多利用公共运输，而连假期间呢国道客运则是寄出了6折优惠，如果呢再搭配 T-Pass 2.0 回馈，最高可以享42折的优惠哟。好啦，这个端午连假呢其实一直从明天6月19号到21号为期3天，交通部公路局呢是发布新闻稿表示，预计呢这次连假主要旅次以观光旅游为主，省道主要干道、各地观光风景区、龙舟比赛的会场周围将出现车潮，提醒民众可以先查询路况或是资讯再出门，避开尖峰时段以及路段。那公路局也指出，预计观光的旅游车潮会在6月19日到6月20日涌现，返回工作地车潮呢，则预估从6月20日下午到21日陆续出现。公路局进一步公布主要省道易拥塞的路段以及时段，建议民众尽量避开，像是台一线的水底寮至丰港路段、
北上6月21日下午5点到晚上7点。台61线淡江大桥路段南下6月18日下午3点到晚上6点。6月19日下午5点到晚间11点。6月20日与21日下午1点到5点。北上的话呢，6月18日下午1点到6点。6月19日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6月20日上午8点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3点到晚间10点。6月21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以及晚间的7点到9点。至于台61线凤鼻至香山路段南下6月18日与19日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北上6月21日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台61线至神堡大桥路段南下6月19日上午9点到下午3点。北上6月21日下午2点至晚间8点。台61线中彰大桥改建路段南下6月19日上午9点到晚间6点。北上6月20日下午4点到晚间7点。6月21日中午12点到晚间7点。公路局也提醒台61线淡江大桥路段因为要报的啊才懂得玄宝大桥和中彰大桥路段因改建施工影响，安算呢，伫连假期间呢，会有细查个清气。故说呢，已经规划相关个疏通措施，还够提推投入。建议呢，要给用路人沿着这个 CMS 线头的内容，还够呢改头个牌子来视察，怎唔会视察啦？那其他呢，在连假期间可能出现车多拥塞的路段，包含衔接国道台64线中和交流道、台65线土城交流道、台74线台中快关至成功路段，以及大里二至五峰路段、台18线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仁德系统以及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等。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含台二线福隆以及万里到大五轮路段，台二线至台二乙线关渡至淡水路段，台三及台七线大溪至慈湖路段，台二十一线日月潭周边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这些呢都是容易塞车的这个路段哦。其他呢，在公共运输方面，公路局表示将在端午连假期间推出多项优惠的措施，期间呢6月18日至21日其中搭乘西部中长途以及东部国道客运路线享票价6折优惠。另外呢，加入 T-Pass 2.0 会员，当月搭乘2到3次再享 15% 的回馈金，4次以上呢再享 30% 的回馈金，两者叠加后呢最高可享42折的优惠。那公路局指出，搭乘国道客运、台铁及高铁，在10个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或是基本里程免费。那这个纸本车票在转乘前呢，要先将电子票证与场内过卡方能享受这个优惠，以及呢搭乘指定的幸福巴士免费哦。公路局表示呢，这次端午连假已经协调各个国道业者筹措这个运能，预计呢能提供2.8万班次以及97.9万座位数，截至6月4日已售出差不多2.2万张预售票。这个服务量能呢尚足够。公司内面提醒台搞黑工走得五四台去五四台，台搞呢走得来到抽亚给台中运输公司，安内内没卡唔会塞查啦。好，媒体向大家这些了解世界，会注意安全，安全系第一个。每祝福大家，也给五一节给连假，做得了都欢欢喜喜，每平平安安哦。好，时间到到冬假一嗨，课余时间就够太累。大家会记得哦，下个礼拜会继续来苏糖，下个时间。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点05分到下午2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点05分到中午12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点05分到下午3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台港会记得苏糖哦，爱到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有个独居老人，出门经常忘了带钥匙，总是花钱请锁匠开门。而这个锁匠特别热情，又喜欢跟客人聊天。不过奇怪的是，每次锁匠急着要帮老人家解决进入家门的问题时，老人总说不急，然后待在店里聊天。后来锁匠终于发现，老人家根本是故意忘记带钥匙，目的只是希望到锁匠那里聊天，找他帮忙做点事，就不会感到那么寂寞无聊了。很多高龄长辈，他们的心愿都很简单，很微小，只盼望有人陪伴。其实，陪伴正是表达爱与关怀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珍惜与长辈相处的宝贵时光，以爱来陪伴他们，满足他们一点小小的心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轻柔优美的诗歌，轻轻听，内湖赵小姐点播在民国74年发表的一首经典公益单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是由罗大佑谱曲，当时集结了像是蔡琴、于天、费玉清、江蕙等数十位歌坛巨星共同录唱，创作的目的在于传递和平、希望与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明天会更好》，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珍妮在民国67年灌录的《爱在飞扬》。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欧阳菲菲在民国63年灌录的《珍重》，走吧走吧，让我俩摆摆手，向青山说一声再见，向绿水说一声珍重。欧阳菲菲独具磁性浑厚的唱腔，赋予了这一首歌曲大气成熟的意境。这不是一首执着于失去的悲歌，而是一首带着微笑祝福、满怀重逢希望的温暖离曲。一起来领赏欧阳菲菲的歌声《珍重》，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萧亚轩在民国91年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情歌《因为你》。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詹雅文在民国97年亲自创作的一首台语歌曲《晚来恁吧爱贵哇》，原来你不曾爱过我。这首歌曲细腻地描绘了在一段感情当中单向付出的悲哀，并展现了女性在认清现实之后经历了从极度痛心到豁然释怀的转折，并勇敢选择自由的心路历程。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早期的经典代表作品 Game 丢狼嫁不对人，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詹雅文的歌声。原来你不把爱过我，原来你不曾爱过我，以及江蕙所演唱的 Game 丢狼嫁不对人。

新店陈小姐点播费玉清在民国70年重新翻唱的经典情歌《昨夜你对我一笑》。话说民国40年，当年是台湾外文系学生的诗人余光中，他创作了一首短诗《昨夜你对我一笑》。后来作曲家周兰平在报纸上读到了余光中的这首新诗之后，被诗句的工整对仗以及强烈的音乐性所打动，因此主动将这首诗谱成了歌曲。由于这首歌成功的融合现代诗与流行音乐的优美意境，几十年以来吸引了无数的歌手翻唱以及诠释。永和杨小姐点播了龚秋霞、梅西合唱的《牧歌》，这是民国28年歌唱剧《上海之歌》当中的一首插曲。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费玉清所演唱的《昨夜你对我一笑》，以及龚秋霞、梅西的歌声《牧歌》。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叶嘉修在民国68年发表的校园民歌《踏着夕阳归去》。叶嘉修在大学就读期间，因为喜欢上了一位女同学，为了展现罗曼蒂克的浪漫情怀，他特别去学了吉他。这首《踏着夕阳归去》就是他将自己对于这名女同学的爱慕与想象化为音乐的重要创作歌曲之一。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叶嘉修的《踏着夕阳归去》，以及包美胜演唱的一首温柔纯真的校园民歌《小茉莉》。

松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潘秀琼的《梭罗河之恋》。《梭罗河之恋》是翻唱自印尼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克朗章风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印尼原曲是描述爪哇岛上最长河流梭罗河的优美风光以及浪漫情怀，后来经过陈蝶衣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成功的将这首印尼民歌改编为一首充满热带岛屿风情的国语情歌。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潘秀琼在民国45年以她磁性沉稳的嗓音所演唱的《梭罗河之恋》，以及姚丽在民国37年演唱上海时代的歌曲《得不到的爱情》。

松山区的李小姐点播了黄莺莺的《云河》，这是民国63年林青霞主演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里的原声带原本是由珍妮演唱，后来因为歌曲的创作人刘家昌与当时的海山唱片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就带着词谱跳槽到歌林唱片。由于歌林唱片当时正准备力捧新人黄莺莺，便将这首《云河》交给他录制发行，黄莺莺也因为这首歌一炮而红。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莺莺清亮空灵的天籁之声《云河》，以及潘丽丽演唱改编自大陆江南民歌的《紫竹调》。

时间过得很快，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我们最后在陈淑桦所演唱的《黑发变白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礼拜四下午的这个四点过后，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吧。你今天这个心情应该是轻松的吧，或者有些朋友搞不好已经提前请了几个小时的假，即将要展开这个连假假期的旅程了。那如果你没有任何安排的话，家里头又有孩子们，尤其有刚毕业的那种，不管是小学毕业、国中毕业、高中毕业，大概就管不到了。或者是呢，这个连假期间呢，可能也许工作的关系、家庭的安排，没有出游啊，没有返乡的打算的朋友，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孩子们的手机了哈。因为呢，孩子可以上网之后，其实不少这个儿少在网络上有遭到诱拐，可是家长们不一定有警觉到哎。好，那有一份调查发现，有60%的儿少曾经遭到网络诱拐。男性比例超过20%，整体有35%的被害人进一步遭遇到性勒索哈。好，这个诱拐者呢，他们常常会利用情感归属的渴望，把陷阱包装在日常的互动当中哦。那这是根据2025年最新的网络诱拐分析报告，那么显示哈，有266名性剥削的被害人当中，高达154人遭遇到网络诱拐，占比58%，受害者还是以女性居多哈，男性被害者也有20%多，特别是在视讯裸聊的部分，或者会要求游戏点数或金钱威胁这些性勒索的犯罪情境啊。那甚至呢，有一些犯罪的形态还会利用打工机会哈，那么这占了25%左右，他们瞄准了儿少们想要打工赚零用钱或者赚生活费的想法，或者呢对某些特定行业怀有憧憬，好，比如说这种时尚产业啊、模特儿这样的心理，会诱骗儿少拍摄，而且还传送私密的照片，那么也会利用交往的关系，好，跟这个视讯的方式就进行了性犯罪等等哦。这个研究分析发现，网络诱拐的入口横跨了社群啊、游戏平台、通讯、交友软体、匿名聊天，还有影音互动等等。尤其是儿少们呢，日常使用的互动式平台都可以成为加害人接触、筛选跟操控儿少的入口。其实在放假的时候呢，最难控管的就是孩子们他上网，不知道您有没有设定这种家长的所谓的拦截呢？或者呢这个要多关心一下哈，孩子们上网之后到底都跟谁聊天，跟哪些人做朋友哦，防患于未然。

刚欣赏这首歌曲是陈绮贞的《躺在你的衣柜里》。好，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即将进入连续假期哦，那孩子们呢，如果没有特别帮他安排的话，都很怕那个手机拿着拿着上网之后呢，就不知道悠悠到哪里去，那么也很容易成为被诱拐的破口哦。好，那可能在这个连假期间呢，家长们要多多关心了。好，可能也因为哈现在的诱惑太多啊，或者养孩子真的大家都会觉得不太容易啊，是不是也让很多年轻人也却不知道能不能承担起教养的责任，有的人会选择希望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好，各有各的考量啦，很难去说什么，但是出生率的一路的下滑的确让人蛮忧心的。好，不过呢，早期的结婚生子人生大事哦，那以前的人会说多子多福哦，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在芬兰有一个研究发现哦，生育子女的数量其实跟女性寿命跟生理老化速度是息息相关的哦。这个研究指出，不论是完全不生或者是生的超过平均值的女性，她的生理老化速度都比较快哈，那可能寿命也相对缩短。这是可弃视体细胞理论繁殖与生存的资源争夺战哦，这是根据来自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团队引用演化生物学当中的可弃视体细胞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有生物学家说，如果从演化的角度来看，生物体的资源好是有限的，当大量的能量被投入在繁殖的时候，身体用来维护跟修复的资源就会被抽走，进而就有可能导致寿命缩短。那么他们分析了 1.4 万名双胞胎做数据，那这一组女性生理指标是最健康的，为了排除遗传因素的干扰，所以他们才把这个双胞胎女性的数据拿来研究，当中有1054名受试者她的生理老化指标来进行评估，那他们的综合数据结果发现，生理老化 指标最低，死亡风险最低的组别，它的特征是拥有大概两到三个子女，而且生育年龄是落在24到38岁之间哦。相较之下呢，完全没有生育或是平均生育6.8个孩子的女性，她们生理老化跟死亡风险的统计是表现的比较差的。好，这个研究也观察到，年轻的时候就生育的女性，她生理老化速度比较快。不过这种差异在考量了身体质量指数 BMI 跟饮酒习惯因素之后，大部分都会消失。好，那为什么没有生育反而生理老化稍微快一点呢？研究人员推测，这个可能跟某些没有测量到的变数有关，比如说原有的医疗状况可能同时影响了生育能力跟晚年的健康等等。好，蛮有趣的数据一个研究，但也不能全然解释了，因为它变因实在是太多了。就比如说在我的奶奶还有外婆那样的一个年代，每个人都生超过10个8个，可是我的外婆活到了90几岁，然后健健康康，我的奶奶活到了101岁。所以呢，怎么说，我觉得环境的影响和我们的这个整个周遭环境的物质变化，我们吃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啊，就我的两位长辈来看，真的影响非常大。

下午的4:30，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接下来我们来听 Super Junior 的歌声 DNA， 还有这个橘子 Bagel 所演唱的日语歌曲《快乐谷》。

0: 如果没有你，
1: 欣赏这首歌曲呢，甚至郑中基所演唱的《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好，明天呢又是这个家人团聚的时刻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返乡，或者说你本来就住在这里，不用返，每天回家就是返乡。好，那没有其他远途安排的朋友，不妨可以来听听音乐会哦。端午节连假呢，国立故宫博物院除了正在展出的楚辞文化特展，在明天端午节当天会在故宫北院正馆举办免费的场地音乐会哦，邀请了吹笛人、室内乐团诠释多元的曲目。那现在呢，故宫展出的是独骚楚辞文化意象跟龙舟特展，要透过战国烽烟当中的屈原，还有楚辞跨时空的文化共振，以及端午民俗的屈原记忆这些单元呢，从历史文化的脉络，文学传统对艺术文化的浸润，跟解锁文化这些面向，邀请大家一起探索屈原跨越2000年的独特魅力哦。那在明天呢，也有下映故宫笛音琴的长笛音乐会。好，那曲目呢，包含有寓意夏季花草繁茂作品的花枝组曲，还有台湾民谣《白牡丹》，有吹笛人室内团室内乐团获得第35届传艺金曲奖音乐类最佳演奏奖的虚构小说组曲第一乐章《漩涡激流》，还有怀旧爵士改编的《长笛爵士五重奏组曲》等等。好，不妨可以来一点这个文化的浸润，然后呢，再让你领赏一下这个音乐的篇章哦。好，下映故宫笛音琴的长笛音乐会是明天下午的3点，要在故宫北院正馆的 B1 大厅举行哦。

天气越来越热哦，尤其大家都有一种感觉，端午过后呢，啊，这个高温慢慢的往上加当中，最热莫过于七八月了，很适合到山林里面避暑哈。好，庆祝雪豹国家公园成立34周年，雪管处七八月要在台北、台中举办2场次的音乐会，还会结合纪录片《日出雪见》、原住民歌谣吟唱等等。要用影像跟音乐呈现雪霸山林的人文风景，上礼拜已经开放锁票。好，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好，有要先锁票哦，那你才能在七八月的时候到国家公园这里呢去欣赏哈。这两场日出雪见、初见山间山林音乐会暨影片成果发表会，7月3号在台北文创松烟成品音乐厅，8月1号在台中的新民高中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它是要用线上锁票登记的，额满为止。那雪管处说，这次的生态纪录片是由陈清发导演指导《日出雪见》，那么是以泰雅族保育巡查员钟安良耆老作为主角，记录他跟父亲与山林跟自然之间的生命历程。这个影片除了在印度全球独立影展获得亚洲纪录片的首奖之外，还得到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国际亚洲影展的最佳影片奖哦。那么今年4月，导演更受邀跟法国巴黎的民族志影展论坛，让世界看见台湾山林。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是 GO GO Radio 客语节目的主持人，很活泼又可爱的薰瑜。Hello， 薰瑜你好。
6: 美莹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客语时间的主持人薰瑜。那目前呢在客家电视台担任记者。
2: 哦，很优秀的薰瑜哦。听到你的名字会想到另外两个字，他的那个名字的中间名是比较少见的，对不对？
6: 所以你，对，没错，
2: 所以你就用这样的谐音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6: 对啊，我就跟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我叫郑薰瑜，那也可以把我的名字想成是烟熏鲑鱼的熏鱼。
2: 对，我也是想到烟熏鲑鱼，
6: 大家都会心一笑，就是觉得啊，怎么那么有趣这样子？
2: 记忆点好深哦。好，那她的名字本来就很可爱，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哈，因为她大学也才刚毕业而已，那就很厉害的，可以在我们电台里面呢开辟一个客语的节目。我们讲到用这个客语来发音，我们来谈谈这个薰瑜的成长背景好了。因为一般我们认为你一定是可能是阿公阿婆带呀，在客家庄长大啦，像你们这么年轻你才有办法客语流利到去制作又主持一个客语节目，你的成长背景是这样子的吗？
6: 我的成长背景，我其实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是我的阿婆带我的，但是也直到我2岁之后我弟弟出生，我妈妈就把我们带回去自己照顾，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也没有说跟阿公阿婆住在一起或是有很长时间的接触。
2: 那在家里就是说在比如说学校我们也知道一定是讲华语嘛，那在家里的时候你们会刻意营造客语的环境吗？爸爸妈妈
6: 其实不会耶，因为我爸爸他虽然是客家人，但是他不会说客语。然后呢我妈妈就是也是嫁到台北来，所以呢她其实也是配合着大家，就是都说华语为主。其实所以其实我在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当中，我只有在一些比较紧急的时刻，比如说我妈妈催促着我要去洗澡啊，赶快写作业，赶快吃饭，赶快睡觉，赶快刷牙，这些她才会就是突然很突然的冒出一句客语来。 对，所以其实我小时候的程度就是
2: 单字类的。
6: 对对对，就是很短的
2: 一些，可能回复一句话，然后听得懂，可能一个单字、两个单字这一种的就对了。
6: 对啊，可能是妈妈要骂人的时候才听得懂这样
2: 子。那你的客语是怎么养成的呢？这个我真的很有点好奇。她二十几岁的小女生，欸，那她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客语流利的，好像都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或是她从小有在客庄长大这样的背景。可是薰宇听起来，她就是在都会区长大一个城市女孩啊。她到底怎么样又把客语，你客语应该算是捡回来的，对不对？
6: 我觉得算是欸。虽然说就是我跟我的外公感情很好，然后我外公就是在苗栗的客庄，所以他的母语就是客家话，所以我跟我妈妈回去看他的时候，他当然就是都会用尽量用客语跟我们对话，然后我也会就是尽量用可能因为我还小嘛，我那时候还小，我就是尽量用单词有会我会讲的，我就这样回应他，然后我的外公他就会鼓励我说，欸，很好啊，你这样子一直慢慢练习，你就会越会讲，然后我就受他的鼓励，我就觉得说，欸，学客语其实就是会说客语，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说，欸，这就是我的母语，然后我应该要会去讲它，所以那时候我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有一个语文竞赛。然后他这个语文竞赛是你只要在校内比赛拿到第一名之后，你就可以代表学校出去比赛。然后那时候呢，这个比赛有一个课语项目，它是课语朗读跟课语演说。然后呢，我们班导师就希望说可以派人出去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我就哪根筋不对，我就想说，欸，我是客家人啊，然后我家里也有讲客家话啊，那我应该可以去比赛吧。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会客语，我可以去比客语朗读吗？
2: 好可爱哦，
6: 自告奋勇。对，然后老师就说，哦，他就是可能没有看过学生这么主动说要去报名。
2: 对，我相信你的班导应该很开心。
6: 对，他就说，哇，客语比赛太厉害了，那就派你去吧。嗯，然后呢，我就是被分配到说是去比客语朗读组，然后呢，我就有一个老师，就是那时候这位课语老师，他同时也是我们学校的电脑老师，对，然后就是我上他的电脑课，然后呢，放学之后，我们是在暑假的时候练习，然后就是你知道吗？他那时候准备的那个朗读稿给我，
2: 是，
6: 然后是国小程度的朗读稿哦，所以是最简单、最平易近人的那种，结果我拿到稿子，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2: 因为客语应该也是就是本土语，现在应该都是用罗马拼音，对不对？
6: 对，用罗马拼音，然后我们客语有自己的客家字，然后台语有自己的台语用字。
2: 那你的程度顶多就是你的那个妈妈或是你的外公给你的这个单字量而已就对了。
6: 对啊，
2: 那整篇文章好辛苦。
6: 我也只会就是听，然后我其实在这之前我都没有看过客语字，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2: 是，
6: 然后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我来说，这就像天书一般。
2: 对，他怎么办？你硬练吗？
6: 啊，怎么办呢？
2: 硬练吗？
6: 对，我就硬练，然后我就硬着头皮。然后老师也很有耐心哦，他不厌其烦的一个一个字的带我教我怎么念，然后教我怎么拼他的音标。
2: 哇，
6: 对，然后那时候。比到因为校内比赛通过了嘛，我就不知道怎么通过，然后因为要比就是试赛，就是跟其他的
2: 其他
6: 学校
2: 的
6: 选手比赛。
2: 对，
6: 所以呢，我们国小的同学国小组有八篇文章要读熟来，然后呢，在比赛当天我们抽其中的一篇然后上台朗读。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暑假，小五升小六的暑假，我记得那时候每天都很热嘛，因为暑假，我就每天从家里走到学校，然后去找老师练习怎么朗读这个课语文章。
2: 欸，我发现薰宇蛮有耐性跟毅力的耶。因为有些小朋友他看到是天书的时候他会打退堂鼓，欸，可是你没有，欸，你就硬着头皮就是自己说好了，我还是要把这件事情完成。你真的好厉害
6: 啊。我想说那时候都已经答应老师了，然后就已经要比赛了。对，然后因为老师其实也很有耐心，他就一个一个字教我怎么念，然后怎么拼这个音标，然后该怎么表达 就是根据文章的情意去表达你的情感。然后就觉得那时候可能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我后来这样回想起来就会发现到当初那一位老师叫做温明文老师，我就觉得说老师真的是我在课语这方面的启蒙老师。
2: 对耶，你看你从一篇文章开始把它弄懂，然后从一篇延展到后来有八篇了，八篇的量之后呢，他现在我们薰宇他居然可以教课语，你是课语老师对不对？
6: 我是新传师，课语新传师。
2: 对，那个要考，那个也是要考检定吗？对不对？
6: 我有课语认证，那课语认证是要考检定的。
2: 啊，
6: 那如果是新传师的话，就是去各个县市他有规定的研习，然后你要休息完毕。对对对。
2: 大家想象得到吗？光课语这条路它不是家庭养成，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属于课语，我们把它归类为本土语母语嘛，如果说是母语，那从小就讲的人可能他在碰到这个所谓文字或阅读的时候只要稍练一下就可以，可是薰宇应该算是比零稍微好一点点，好，稍微跳一小步而已，这样开始的耶，好厉害呀。所以他这样一路之后到大学也是跟课语相关的科系对不对？
6: 对啊，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国小、国中、高中都有比课语比赛，然后那时候课语也就是有算是捡回来了，然后就想说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想说要用那个特殊选材，
2: 是，
6: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那时候没有考课语认证。对，
2: 他还有这个资格就对了。
6: 对对，那时候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他们的特殊选材要课语认证要通过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用考试的好了，然后考试反正后来就是很顺利的，也是用繁星入学，就是进到中大的客家系。
2: 看起来薰宇真的是很喜欢一路就往这个路上走了哈。那你在这个练习的当中是妈妈是不是也要帮帮你啊？如果这个日常的话，你在练习稿子啊，甚至是最后能够成为种子教师啊、新传师这样子，你的课语的练习应该不只是像这种学科上的，你的日常还是要跟上，对不对？
6: 对，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说可能老师也认为啦我的课语会是蛮不错的，然后我就在课余时间不小心呼吁到自己的那个广播节目，就是在课余的时候就是也是会去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就是课余相关的活动，然后去加强我的能力，然后就努力去考认证去读这样子。
2: 好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来跟薰宇聊聊他对于制作节目的一个中心的想法，还有在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会听到哪些跟客语客家文化相关的内容。

0: 我是美莹。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吉娜罐子所演唱的《一家人饭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是 GoGo Radio 客语节目的主持人、客语时间的薰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成长历程，还有他对于节目经营的这个想法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听这个薰瑜哦，他从这个一路。从一场演讲比赛开始，应该说朗读比赛吧，哈，客语的。那从一篇稿子开始，对于客语本来也没有办法完整说出一个句子，到现在他居然已经是客语的新传教师了。好，那么从这个客家相关科系毕业之后呢，他也学以致用的这个开启了广播节目，自己制作、发想、主持。好，我相信呢，这个在其中呢。听众朋友收听过他的节目，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薰瑜他在客语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客家文化他的开心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薰瑜他对于节目的想法。
1: 我在 GoGo Radio 的节目叫做客语时间。那这个客语时间呢，它的字其实第一个客就是客人的客，客家话的客，客语的客。然后呢，这个鱼呢，很有趣的是，我是把它用我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个女部的女生的女，然后右边再一个给予的予，然后这个鱼，然后时间。那它其实有好多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客语时间，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客语时间的时候听到客语，然后也能来讲客语，然后也希望如果客语是你的母语的话，你也可以常常来开口说。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那个字鱼嘛，我是用我自己的名字，就是有点像说是薰瑜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客语
0: 啊。
1: 对，然后第三个意思是这个客语时间，就是课后。课后的意思就是大家可以利用一些比较零碎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个节目，然后一起来就是发掘我们客家，然后跟客语一些有趣的地方、
0: 哦，对，就是很多面向的衍生就对了。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来听听客语时间哦。纵使母语不是客语的人，其实你也可以来学习或听听看。有时候我们学一两个字也不错哎，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说不定你下次可能遇到，就是可能对方的社交场合，可能说是客家人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拿出一些客家话的打招呼的方式，
0: 哎、
1: 那有可能就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
0: 好，那这是整个节目哦，开始从这个取名字的一个构想。那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你为我们准备什么呢？
1: 我在节目里面的，我首先我分三大单元，然后呢。第一单元是很荣幸，我跟我的学长姐、学弟妹有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做《来去学客话》。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呢，我们从最基本一个人要学语言，会从音标开始嘛，然后从一些句型啊，跟一些架构，那包含我们后面还有课文，那大家都可以直接从那个课文里面去学习一些客语的词汇啊，或是客语句型的用法。对，那在这一本书里面真的就是有很多很多，它就是一个学习客语的工具书。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就把这个客语的工具书就是拿来当作是我们就是空中的一个教学。
0: 哇，很棒
1: 耶，就跟大家分享。
0: 而且他没有跟我们收费，多好啊。
1: 哎、
0: 各位，写个教材不容易耶。而且你现在像各种语言你要在线上学，你多少都要付点费用耶。我们薰瑜多大方啊。
1: 就在鼓励大家来学客语这样子。
0: 对，然后我看你的这个节目内容介绍也是，就是说如果说有人他想要参加认证啊，或者是有些人像你一样想要参加语文竞赛等等的，也是都可以跟你交流，是不是？
1: 对啊，因为我这一本书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通过客语初级认证来撰写的。对，所以他就是说有点像是从零到有，然后从会到不会，你可以很基本的应该说很基础的地方开始来学习客语。
0: 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从零开始，所以你写的角度就可以很能够体会，像完全可能客语只听得懂一些单字，或是你完全那个书面字面你都不会的人，从这样开始的人都可以。
1: 对，没错，
0: 就是跟着这个书的指导，然后呢，你可以去尝试看看所谓的初级认证，对不对？
1: 对啊，就是大家可以看这本书，然后循序渐进来学课，这样、
0: 好，这本书叫来去学刻画，好好优秀的孩子啊、嗯、你在大学时代就完成了吗？
1: 对啊对，真的，因为我现在大四，我是刚毕业嘛。
0: 对，
1: 那我们团队现在在写中高级的书
0: 啊，好厉害哦、就是！好，大家敬请期待哦。我们希望这个他的节目继续做下去，我们又可以免费听到中高级的课程。
1: 对，但真的是做出版书籍真的很不容易，
0: 尤其是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而且大家现在都用电子书，然后。要出版实体的书，然后我觉得销量那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啊、
0: 对，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咯。好，那另外呢还有其他两个单元呢？
1: 没错，然后呢第二个单元呢就是结合我现在的就是算工作的部分吗、嗯、因为我现在呢在客家电视台担任记者。
0: 是，
1: 那担任记者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要接受外界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新的资讯。
0: 嗯，
1: 对，所以我会在第二单元就跟大家来分享说，哎，可能政府最近有寄出了什么新政策，然后呢、或是说我们的客庄有推出了什么样的方案跟活动，然后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更全面来了解客庄，然后也知道说，最近的政策的施行方向，嗯，这样子、
0: 很棒哎、欸，就是等于是这个勋宇他帮我们收集了各样的资料，然后在他节目当中每个礼拜汇整给大家就对了，
1: 对，没错，
0: 好，好，好，那另外呢，
1: 第三单元呢，就是我会请我的一些朋友啊，或是在业界上比较有。名望哎、欸，算是有声望的人，对，来分享。那像我前一阵子就邀请了这个我的朋友，他目前呢是正在准备考空服员，然后我就邀请他来分享有关一些旅行的经验。
0: 嗯哼，
1: 对对，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课余时间，然后也不要压力这么大，就是一直然后来学课余、学课余、学课余这样，大家可以就是。轻松，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然后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对，
0: 就是把，当然是以讲客语为基础，但是就是我们把眼光放眼到世界上去，看看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啊，那么特别的人、新鲜的人，那勋宇都会把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跟他们有比较精彩的对话就对了。
1: 对啊，就是想一些比较精彩有趣，然后又比较符合就是流行的话题，
0: 嗯哼，
1: 对，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
0: 是，勋宇真的很不简单哦，你才刚毕业，然后其实自己的工作也蛮紧张的，因为我们知道记者哈、哦、时时刻刻都在 on call 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他还要自己。就是想一些这个节目的内容啊，直播啊，然后呢要准备内容等等。你做到现在应该五个月了嘛，对不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美英姐是说做记者吗？还是做广播？
0: 广播。
1: 哦，做广播。我其实是从去年一月的时候开始做。
0: 嗯哼，
1: 对，然后一直做到现在，就是已经一年多了。
0: 嗯，
1: 那中间我其实就是从去年的，就是刚毕业嘛，就开始加入客家电视台当记者。然后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啊、好难熬，就是像美英姐说的，我要同时顾及本业，然后也要同时做到。来做广播节目，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因为像我现在的话，我通常都是利用我下班后的时间，然后去电台来制作节目、嗯。不过呢，我发现就是虽然说我下班时间可能有点晚，然后可能是已经七八点了，然后到电台，然后虽然说身体上面真的还是很累，可是呢，我只要就是到电台之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我只要就是一想到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准备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的时候，嗯、我就觉得哇，又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0: 整个人又活过来了吗？
1: 对对对，就是很开心，就说
0: 对，
1: 好，我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这礼拜呢接受到什么新的资讯，然后、那关于来去学课话，我们安排到哪一个进度了，要跟大家来说什么样的就是课文内容，那、又有精神了这样子。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这个电台年轻一代的这些主持人们，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本身就要有很有分享欲，你才会把看到的、经历到的、碰到的人记在脑袋里，然后呢，在进播音室之前，就一种很兴奋的心情，迫不及待的想要跟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分享。你也是一个很有分享欲的人，对不对？
1: 我觉得是，应该是蛮爱讲话的那种。
0: 爱讲话的人就是很渴望跟他分享，我看到什么新鲜事，我期待我喜欢的东西也要让你知道，这样子哦。
1: 没错。
0: 嗯哼，好，那你对于比如说像你现在做这样的工作，其实都是跟应该说跟传播媒体相关，对不对？可是你大学念的其实是属于比较不是直接属于大传的嘛，你等于有一点延伸自己的专业，然后又跨界过来了，是这样吗？
1: 对，我觉得算是。因为呢该怎么说，我觉得我的这个科系它其实在它的标榜里面是有说就是可以跟学习跟大传相关的，可是实际了解之后发现它其实比较不像是大传的科系，可能有一些广播设备可以操作啊之类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自己还算是一个蛮喜欢探索未知领域的人，
0: 是，
1: 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去参加一些活动啊，然后去看一看，就是我不认识的东西，然后去了解我不熟悉的领域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有当过一些司仪的经验，那我就在打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接触到说这个活动组成的部分。对，然后就是在学校有接一些工读，然后当一些司仪跟主持人，那也借此机会就是了解到还蛮多的就是活动，然后也去参加。
0: 所以理解到自己的兴趣要跟未来的工作职涯结合的话，我们从薰宇的身上看到其实你得一直保有好奇心探索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像他可能有时候他有正职的工作，可是为什么他还要再来广播这一块，那是因为他的喜欢，他的探索，他愿意付上很多的时间的代价，但是可以称为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跟推动力哦，对不对？
1: 对，没错。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啊，也算是就是误打误撞吗，就是被我找到了，就是我还蛮喜欢的，
0: 蛮有成就感的，在这个领域当中找到了很开心要做的事情哈。好，那这个节目最后我们请薰宇再跟大家说一下你的节目时间、节目名称还有你播出的时段好吗？
1: 好，那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收听我的节目《课余时间》。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
0: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薰宇哦，也希望大家给我们这个新生代的主持人们多多的支持，谢谢你，谢谢。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阿令的歌声《大大的拥抱》。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那个贴文，觉得好可爱哦。捷运板南线，大家知道它那个标志啊，就是中文后面它会有一个写 BL， 然后呢蓝色底这个标志，对不对？好，就板南是这样念的吗？结果外国朋友他们会昵称，应该也不是昵称，他们看错了。板南这个英文拼音他们猛一看哦，所以呢很多外国朋友居然捷运板南线他们说叫做香蕉线，跟 banana 的那个拼法有点类似呢。我没有发现呢，因为我们就觉得很正常 banana line， 然后呢那外国朋友发现板南线他们昵称香蕉线，他们真的一直以为他的英文就是香蕉线呢。好，这是来自于一位来自于波兰的这个女生哦，她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年，那她的日常是要搭板南线，她说她一直都跟朋友说她搭香蕉线，好可爱哦。好，那她说有一天她刚好在车厢搭车的时候抬头看车厢那个英文的拼音，她仔细看才发现啊，她看错了，因为那个只差一个字母哦，视觉上很接近，所以她一直以来都认为他在台湾三年搭的都是香蕉线的捷运。哇，这贴文出来之后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哦，大家会觉得诶，这位在波兰生活三年的女生越来越有台式幽默了哦。好，那还有网友说哦，没有你不孤单，因为我每次在看的时候也都会看成香蕉。还有朋友回应说不会啦，你不是第一个，我的外国朋友也是跟我说他都搭香蕉线。完蛋了，很多朋友说啊，现在这样一提醒之后呢，以后大家都会昵称板南线叫香蕉线，会不会？好，很可爱哦，就是可爱的站名，这样也不错啊，好像还蛮好记的哦，比用板南线辨识度更高。你也会吗？在搭捷运的时候，或者说在搭站的一些站名的时候不好念，你会有自己的戏称方式吗？

0: So far, so good, I think。
1: 时间接近六点，美音要跟大家再见了，祝福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哇，这个礼拜很特别哦，明天就是端午佳节，所以呢有三天的连假，有没有好开心吗？好，我们来看一下，除了我们三个平台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部分是我的 ID FEIPING 8888。装好之后呢，记得不要忘记了哈，先加入，然后先注册成功，然后呢加入了就会看到我们，然后把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上面跟大家来问候一下，问好一下，欢迎丸子，欢迎麦 TV， 欢迎真实的阿星，欢迎珊珊，欢迎秀好，欢迎基隆哥，欢迎小小星。好，这是完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什么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婉华，欢迎 Maggie， 欢迎静怡，欢迎雨珊，欢迎盛杰，欢迎 Eileen， 还有金融哥宝兰，王杰，还有口美娜姐姐，稀客哎，你好啊！还有欢迎我们的庆威，还有周嘉玲同学，哎，这是老朋友了，好久不见，你好啊！欢迎 Kelly， 欢迎 Fanny， 还有 Meg Coco。还有凤娇，宝兰讲过了吗？好。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老板们不要忘记了哈，记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到了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为大家完全介绍完毕了。现在我们要为大家来分享一下下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带我把这个眼镜给它戴起来，戴起来。我们是从18名开始，本周第18名功夫 Party 的 Party 所带来的歌声，17名等你王中平的专辑，16名旧姻缘黄安，第二位呢15名就是痛快的歌姜育恒，14名为情所困梁朝伟，13名爱上飞鸟的女孩专辑苏慧伦，12名是你答应说要对我好叶蕴仪，11名我们之间两个世界温兆伦，第10名现在以后童安格，两位第八名，第一位第八名看着我的脸江淑娜，第二位第八名暗恋的代价曹某，再来是第七名爱我到今生蓝心湄，两位第五名，第一位第五名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裘海正，第二位第五名迷王静文，第四名杨佩佩金装大戏主题曲合集啊，这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第三名难得有情人关淑怡，第二名太傻巫启贤，本周冠军单曲是忘情水，恭喜老的娃，这就是我们1994年6月18号第一名的第20名所有的歌曲。对不起，因为他的这次的榜单只到第18名，所以是第一名到第18名两名忘记了，漏掉了，我查了所有的资料都漏掉这两名。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个好听的歌曲，金曲时间，我们从苏慧伦开始。本周13名上第18名，往上升了5名，爱上飞鸟的女孩追得过一切专辑。

我们这一次的阿星都还知道这个 MV 当中苏慧伦骑的是什么机车，这就是广告歌曲，对不对？这首歌很适合啊，以前音乐结合非常多，像张国荣的兜风心情，有没有？就也是跟摩托车合作，然后还有我们的 Alex Du 杜德伟，自由的风也是，还有最近很多新闻的何笃霖也有，对不对？

迎孔美娜小姐，欢迎小雪，欢迎王华，欢迎王杰。来，好的歌曲哦，这首歌非常轻快的一首歌，这是苏慧伦所带来这首歌《追得过一切》。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让苏慧伦呢爬到另外一个国语歌曲的高峰。对，他开始呢就是有那种卡哇伊，然后呢歌曲非常精致的感觉，对不对？鸭子专辑的这张当中的这首歌 OK OK。你说说我

0: 这是谁？罗百吉。
1: 你不用猜，都不是红。
0: 谢丸子。谢雨夜。谢雨落。

丸子 Candy Long 还有金勇哥都有用过 BB 口，我也有，金勇哥有哈。孔维娜姐说有摩托罗拉，小青说那是什么？没有用过，真的假的？哇，没有用过 BB 扣，真的是超年轻的哦。哦，以前 BB 扣真的很厉害，对，要有电话可以回，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你会打密码，对，你就是打一个密码，比如说541啊，不不，520，我爱你，对不对？我想你530，你就知道是谁了。后面再一个米多少？海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收音机旁边的你有没有曾经用过 BB 扣啊？不会老，不会老，只是我们曾经走过那个年代。苏慧伦跟 Clone 合作的圈圈。

来，加一浪雷锋馆嘉宾带城市自由行，这是苏慧伦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我们刚讲到 BB Call 对不对？马上 BB Call 就响了，那不是啦，那是 LINE， 我忘记把 LINE 电话把它关起来，不好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这样好听的歌曲，这是苏慧伦在爱上飞鸟的女孩当中这张专辑当中爱上飞鸟的女孩当中的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抒情歌曲，爱我好吗？

这首歌超好听的，对不对？是慧仁所带来的《爱我好吗》。好哦，今天让联盟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杨小新同学说：“我今年18岁，没用过 BB 扣，没关系，下次我找图片给你看。”欢迎 Vicky Lin，Hello。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对啊，那个口美娜姐姐说以前还有秘书小姐，对，好像要留话，对不对？香港都是这样，哎，扣机什么几台，号码多少，然后密码多少，然后就说谁留话给你，这样也不错。如果你知道我的遗憾，欢迎阿冰。

来，好听的歌曲，苏慧伦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爱我好吗》，这是我们的金曲时间，苏慧伦。接下来，侠以为爱的鼓动，曹蜢1994年《暗恋的代价》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开始。

0: 安超梦所带来的爱的鼓励。
1: 再来，
0: 这首歌我就改耶，恋爱宇宙，一定要这样念才有感觉吗？来，暗恋的代价专辑里面的歌。欢迎三三回来，欢迎梦真文 ，Hello。

有，这就是欧多拜。对啊，台湾机车真的是非常的多哎哈。我到香港去看，很少有机车，重型机车比较多。

0: 来，好听的歌，刚刚凯西说这是以前带动唱的歌，改编这首歌是不是？对，让大家回想起，对，就是我们都是用歌写日记的朋友嘛。对，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以前在干什么，但应该都大家都还是学生。一起手牵手，曹某所带来的歌声。
1: 一起手牵手。

0: 对，我想那个凯欣应该是以前参加社团当社长，是不是？是不是康复社还是什么社？对不对？以前他们都会带很多的活动，尤其是什么团康啦、啊，或者是那个迎新会、送旧会，对不对？都是他们。来，接下来这张专辑，
1: 跳恰恰的时间来了，宝贝，对不起。

宝贝对不起。嘉义大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的 WiFi 91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桃园西路地区。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曹蜢。 Hi Maggie。

Ninja 好听的歌曲。好，再来讲在你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抒情歌曲，曹猛所带来的《爱不怕让你知道》啊。嘉义亮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1994年6月18号。

经典好听的歌曲，爱不怕让你知道，不过如果爱对方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哦，要说给他听，不要等时间错过了若干年之后再来懊悔就来不及了。

陈乐融老师作词，周志平老师作的曲。爱不怕让你知道，宝贝对不起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谢谢郑义成阿星，谢谢 Kitty 龙，谢谢纪宏哥。接下来金曲时间，本周来到了第八名，看着我的脸这首歌，江淑娜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听我心目中几首好听江淑娜的歌，请你记得我的好。

请你记得我的好，江淑娜所带来的歌声。其实听到江淑娜还有听到江蕙的声音，他们真的上帝把最好的两个女生的声音都给到了他们哦，真的很棒。

蛮中国风的一首歌曲，江淑娜所带来的《请你记得我的好》。加拿大联播网前平台城市自由行，欢迎菲妮，欢迎燕子。除了这首歌有中国风的感觉以外，这首歌马西哦，一开场就是了，中国风的风氛围非常非常的浓郁啊。江淑娜所带来这首好听的字啊，不是的歌，这首歌叫做情字，两个字，先把字讲出来了，江淑娜的情字。欢迎小雪，欢迎珊珊。哎，大家很厉害呢，我播前面大家就知道这首歌叫情字哦。

没错，珊珊还知道说这是一门英烈穆桂英的片尾曲，就叫做情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

欢迎建志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期待我们金曲时间 Part 2。明天是连假的第一天，我们不休息哦，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请您期待。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想跟大家一块来听很多很美的慢歌 ，ballads 啊 ，ballads 啊，这个字就是慢歌的意思啊，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叫巴拉歌，就是来自这个英文单字哦。那在爵士当中有非常多抒情的曲子，而且很多甚至你去到一些比较想要营造出很有气质的空间，他们也都常常会播这些爵士乐的慢歌哦，所以有累积了很多非常非常大量的很多的作品。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浪漫的爵士音乐家他们在慢歌里头吹奏、演奏、唱了些什么。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叫 What's New 啊，意思这个有点像一个问候语，哎，有什么新消息啊？好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慢歌。我们来听的是由伸缩喇叭手 J.J. Johnson 所演奏的版本，他在1961年他的专辑啊的 Trombone Master 啊，这个 Trombone 伸缩喇叭大师啊，这张专辑里头有收录这个曲子。我们就来听 J.J. Johnson 所演奏的 What's New。

哇，非常舒服，非常美的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J.J. Johnson 所演奏的爵士老歌啊，叫做《What's New》。我们接着来听的下一首 Ballad 啊，这个是由我选的版本啊，是由一位意大利的萨斯风手，他叫做 Stefano Di Battista 啊，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演奏啊，不管在音色跟技术上都绝对世界一流的哦。我们来听他在2004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啊，向 Charlie Parker 致敬啊，叫做 Parker's Mood 啊，当中就选了 Parker 的创作跟 Parker 曾经演奏过的曲子啊，当中就有这首慢歌，这首曲叫做 Laura。

哇，你刚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甜美的声音哦，就是黑人女歌手 Nancy Wilson 的声音哦。她刚刚演唱的曲子也是爵士的名曲，叫 When Sunny Gets Blue 啊、哦，就当这个本来的好天气，哎，怎么慢慢在转变当中的那个心情啊？它用来形容人的心情的转变。Alright， 我们刚才在这首 Nancy Wilson 的 When Sunny Gets Blue 之前，我们听到的是由意大利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Stefano Di Battista 啊、哦，向 Charlie Parker 致敬啊、哦，演奏了一首他曾经演奏过的慢歌 Ballad 的曲子叫做 Laura。 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萨斯风手、啊、这个是我其实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位萨斯风大师、啊、叫渡边征夫。他基本上在爵士乐的、这个日本的爵士乐圈、啊、等于是爵士乐之父的这个地位、啊、他除了自己吹得很好很受欢迎，出了很多专辑影响很多人之外，他自己也带出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啊、影响到了好几代 的日本的爵士音乐家。哦，他今年已经95、96岁了。我之前看到他的，这个报道嘛，因为我在前两年50岁的时候买了一支新的萨斯风给自己，然后我就在看研究这个萨斯风的影片的时候，就发现哦，渡边征夫跟我买的是一样的萨斯风，然后就在聊到他现在的状况，他2年前看的影片说已经94、95岁了，那。他仍然每天在演奏，他一年在整个日本到处巡回、高达50场，你一年才52个周末，等于是每个礼拜都在演出、啊、90几岁也不容易、啊、而且他还都带着很多的年轻人，20几岁年轻人跟着他一块演、啊、把这个爵士乐传下去，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不管是在音乐上的推广的努力，跟他这生命的力量，还有音乐带给他的这种正能量，我都觉得都非常非常佩服、啊、我现在才51，我都觉得吹得有点累了、啊、哇，叫我再吹40年，哇，40多年呢、欸。哦，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哦。我们来听他这次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录制的，我们听的这张专辑是在1967年的时候就发行的哦，是由渡边征夫所演奏的挑选的一系列的爵士乐当中的有名的慢歌哦做的专辑，所以专辑名称叫 Satao Watanabe Plays Ballads 哦，就是这个渡边征夫演奏的浪漫情歌抒情曲的意思哦。我们来听当中他挑选的这首爵士乐非常有名的慢歌 My Foolish Heart。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又是一个非常美的声音啊！你刚听到这是由一位白人的女歌手叫做 Betty Brant 所演唱的啊。她在1999年发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也是爵士乐的名曲啊，《When I Fall in Love》啊。这个曲子我们有在历史上有很多很有名的版本啊，包括纳金高啊、娜塔莉高啊，啊，好多的版本。我们刚听到是由 Betty 啊 Brant 所演唱的。我们接下来欢迎来听小喇叭，我们小喇叭的声音也非常美啊。我们来听的是 Roy Hargrove 啊，这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所留下来的一场现场表演的录音，然后他跟、Milgru Miller、这位钢琴手两个人的一个二重奏的音乐会、在他这个过世之后、在这个 Roy Hargrove 过世之后呢，他们把这个录音整理了然后发行了，那当中他现场就演奏了一首非常非常别人的慢歌、这首曲子原来是要纪念、因为车祸离开的这个小喇叭手 Cliff Brown 的一首曲子、这就叫做 I Remember Clifford。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萨克斯风啊的音色非常美哦，也非常经典，非常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熟悉的声音啊。你刚听到这是 John Coltrane 哦，当然一般很多人在网络上，特别是现在在网络上的不管短影音啊或者是影片当中，大家都在强调那些吹得很炫啊很快的片段哦，每天的你不觉得吗？在看短影的时候就都很刺激，每一个都要用高的速度比较尖的音色，或者是就算是影讲别的的影片配的音乐都会很多的，就是很刺激的声音哦，都没有时间好好把一个故事讲完，对不对？都十秒、二十秒、三十秒，就这么多的时间而已哦。可是你刚听到江阔卷，他就不徐不缓的慢慢吹，一个一个音慢慢吹，这样哦。那可是事实上，这才是人类大多数时间的心情嘛，对不对？那当然可能我们就是缺乏这些刺激啊，所以现代人就哇一停下来就忍不住就要看这些手机啊，然后一直在看。其实 我真的觉得蛮严重的，现在到哪里你在搭车也坐飞机也好吃饭也好，几乎大家都随时都在看手机啊，一定要把生活都填得满满的。那但是像我刚刚放的这些江阔卷这些曲，他就慢慢这样吹，大家不觉得很美吗？哦，而且都我还觉得有点短的，这个歌三分钟不到，我都觉得有点短哦。你刚听到这是江阔卷，我非常喜欢一张专辑，他整张专辑都演奏这些慢歌啊，就是江阔卷 Play Ballads 啊。那刚刚这曲叫 It's Easy to Remember， 就很容易记住这件事啊，也就是说不会忘记的意思啊。而我们再来听不一样，我们来听唱歌啊，我们来听这个是加拿大的非常棒的钢琴手，很漂亮的女歌手啊 ，Diana Crow 啊，她的这算是他当时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他就收录了一些爵士的名曲啊。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叫做《I Miss You Miss You So》。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这个吹奏的技巧非常非常好的萨克斯风啊，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 J.C. Davis 啊 ，J.E.S.S.E.D.A.V.I.S. 哦，他的名字比较少出现在好比说大多数的爵士乐的文章啦或者书籍当中，可能都不会提到他哦。但我在小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学爵士乐的时候，我说实话英文还不好啊，所以我怎么买 CD 呢？那时候还在要到这个西门町的 Tower Records 去买唱片哦，我就是看封面。讲真的，我真的也不骗你，我也不怕你笑。那时候英文很差，但想要听 saxophone， 我不知道怎么买，我就看封面。然后 J.C. Davis 这张唱片，他的封面他拿了一把非常非常非常
1: 蚂蚱小蚂蚱。
2: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一位台发混血的女孩埃斯特·佩罗，她的中文名字叫做张婷雅，在个人的 Promise 主题专辑当中所诠释的歌 Day by Day。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稍微 chill 一下，听一点慵懒的爵士乐的女声呢，希望让大家可以稍微舒压一下。从小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台湾生活的张婷雅，那讲到了中文啦或者是台语都略懂略懂，那也因为家庭各种的关系他到了青春期回到了法国也开始去吸收属于法国的各种的艺术的养分。后来到了大学，他又决定回到妈妈的家乡来读书所以又更多的亲近到台湾这座岛屿。而这些年来他游走在世界各地你可以感受到多元文化已经是具体的体现在他的表演艺术当中了。那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张婷雅在法国发表他个人的爵士乐的专辑，在法国的爵士乐坛可以说是迅速串红，被媒体称赞是爵士乐坛的未来星星。那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歌声是挺慵懒挺随性的，也巧妙地结合了一些新旧风格，甚至你可能也可以从他的声音当中找到许多经典歌手，像是 Sherry Holm 或是 Nancy Wilson 这些大腕级人物的一些影子那我想他的作品从传统爵士 Bossa Nova 到现代流行他都能够有所驾驭。今天来听到是他个人的创作专辑，这套作品名为 Promise 接着送上这首歌曲是 I Know You Wish。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台发混血儿，我觉得她的嗓音真的非常迷人的一位爵士女伶啊，张庭雅个人的 Promise 这张创作专辑当中带来的精彩歌声啊。那张庭雅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生长背景呢？常常我们也会想起她父母亲在那一段青春炙热的岁月当中啊，偶然之间的彼此相遇啊，一位法国人遇上了台湾的啊可爱的女孩啊，他们自由恋爱啊，就决定要进入到婚姻当中。但是这个婚姻其实没有维持多久，大概只有6年的时间。随着父母亲的离异啊，那小朋友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台湾长大的张庭雅那时候啊，不得不可能年纪小也没有办法做选择了，就被爸爸带回到自己的母国，就是法文。那时候的张庭雅回到法国的时候，一句法文也不会说，也忍耐着她对台湾的各种的舍不得，就跟妹妹一起搭飞机回到了爸爸的故乡法国。其实张庭雅是非常期待所谓华人农历年的一个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就有机会可以回到台湾过年。台湾有他的妈妈，有他的外婆，台湾事实上也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家，他非常喜欢台湾，非常想念台湾。直到他18岁那一年，各种对于台湾的想念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具体实践的可能性了。那时候他回到台湾就读成大法律系，也就是在读成大的时候，那张庭雅认识了一票爵士乐手，也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24岁他也离开台湾又回到法国，不过这一回的他更加独立自主了，也带出了他对爵士乐的热爱，回到法国跟同好们继续的玩音乐。26岁的张庭雅参加了一个有爵士趋势指标之称的向阳奖杯的音乐比赛，以自创曲获得了当时这场比赛歌唱类的评审奖啊，那也被唱片公司给相中啊，并且开始进到录音室规划他个人的音乐作品啊。那其实回想到他自己的创作曲，他的第一首创作曲啊，就是写给自己的外婆，这其中浓厚的一个想念，事实上也是写给台湾的情书。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创作能力啊，不只是因为他当然有学习，而是因为有着这些跟其他同龄朋友不太一样的成长历程，使得他真的有很多想要说的话，而且他也把这些话放在他所写的歌。我想张庭雅的音乐就像她的故事一样，是充满着跨越国界的情感，而这些歌声不只是音符的交织吧，我觉得也有很多是她心中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情感。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Look Inside，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台发混血的女生张庭雅的 Promise 主题专辑啊，我想她的乐声是跨越了爵士 R&B 以及流行音乐的界限，她也将自己母体文化台湾的法国的不同的养分放在她的音乐创作以及他的歌声表现里面，可以说是带出了一种 fusion jazz 或者 R&B 甚至是有点70年代那种怀旧氛围的流行音乐的风格。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成长在台湾的庭雅从小就受到带有浓厚乡愁的台湾传统旋律给影响着，所以他已经有台湾民谣的一些养分了，因为他在南台湾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呢，他的青春期也听大量的流行音乐，或是他的妈妈很喜欢听的流行音乐，好比说 Whitney Houston 啊，这些美国的这个 pop singer 的一些影响。而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青少年时期，他必须得离开台湾，前往到法国，跟台湾家人一年才可以见面一次。而这段被迫要迁徙的经历啊，也对他的世界观或是对他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深远的一个影响。后来到了法国之后啊，他又接触到更多元的音乐元素，也让他的音乐世界更加的丰富多彩。像是在法国，他也会有机会听到好比说来自于非洲的甚至是加勒比的一些节奏啊，所以这些东西全部融合在一块，就形成了张庭雅现在常常在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都能够驾驭各式各样多元的一个曲风哦。我想到爵士乐这件事情，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张庭雅接触到像是 Ella Fitzgerald 或者是 Wes Montgomery 这个经典的爵士歌手或是乐手的作品，那在这些经典的 Jazz Standard 当中，他找到了一个灵感。他说爵士乐带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寄托以及自由感，也成为他探索自我表达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也因为在爵士乐里面的那种自由以及即兴，帮助他突破了家庭以及文化背景的框架，也开启了他完全不一样的音乐道路啊。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他的专辑 Promise 当中的同名歌曲。

say what you need to say to get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持续来感受张庭雅这位台发混血的爵士乐的女歌手，她的歌声魅力。虽然我们定调她是所谓的爵士乐的女歌手，但是其实这些年来也有一些机会在她不同的舞台表演当中感受到，她真的是可以驾驭挺多元化的一个曲风的。如果你有机会拥有她的 Promise 的实体专辑，你会觉得超级台湾味的。像是他的主视觉，他是坐在一个像是杂货店的大型的冰箱之前，然后就是这种冰箱就只有台湾喜欢用这个模式，然后有个绿色的老式的电风扇甚至后面还出现某某购物平台电到店的那个橘色的招牌就是超级台湾味的那你更多的抽丝剥茧就知道，虽然她是法国人的外表，但是她真的是一个很会讲台语的台湾女孩这个台发混血，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法国人。那这么多年前的故事是这样子，爸爸来到台湾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她的妈妈，所以两个人因为怕这个家中长辈反对所以就毅然决然回到法国结婚，生下了张庭雅。后来在高雄的这个外婆知道这件事情资深搭飞机到法国将当时只有3个月大的张庭雅带回高雄。那这个张庭雅爸爸妈妈当然也很想念自己的孩子就回到台湾工作了。直到张庭雅6岁那一年他爸爸妈妈离婚了，他就跟着妹妹随着父亲迁往到法国。当时的张庭雅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句法文也不会说，可是还是要回去到那个地方来生活。随后张庭雅大概就只有在寒暑假才有机会回到台湾跟台湾的家人一起生活，直到18岁成年，他决定到成大读法律。他一边读法律一边开始接触音乐，也在爵士乐团当中做演出。24岁他也回到法国继续念法律的相关学位。除了台湾跟法国，其实这些年来他也在像是日本啦、加拿大来生活，这4个国家的文化就很自然地混合在他的血液当中。也因为他歌声非常独特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许多爵士乐团希望能够跟他合作。最终张庭雅是在26岁选择以爵士乐的歌手的身份而开始闯荡江湖。我们先听到的 Promise 是张庭雅的3张专辑那她的女中音听起来是非常的柔和舒服，是相当吸引人心的。那么在作品当中其实也有不同器乐的一个合作，钢琴啦、Saxophone、Double Bass、小号、套鼓等等那也有一些和声的一个呈现非常的有韵味期待大家有机会可以更多的来享受一下。接着我们要送上这段作品是 Sunshin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为您送上美好的爵士乐声。今天我们有个焦点，就是聚焦在女性的爵士乐的演出者他们的精彩作品啊。刚听完了台发混血张庭雅的作品，接着要迎接的是今年将会参与在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当中的当代的萨克斯风，可以说是一个天后喽，雷奇夏班杰明小姐。她以像是火焰一样的演奏能量，将 funk 节奏蓝调以及嘻哈元素跟传统爵士乐融合在一块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萨克斯风演奏家？这是一位女性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她会带来什么样的乐声呢？我们先来听听她和当代的小后名家 Terence Blanchard 一起合作的这段作品 Beyond the Dawn。

哇，两把非常厉害的铜管乐器啊，有萨克斯风，有小号，所带来的精彩对话 Beyond the Dawn 啊。这其中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啊，是今年将要首次登台演出的雷奇夏·班杰明小姐。那么她也邀请到了爵士乐界的前辈小号手啊，这个 Terence Blanchard 一起来合作。那说到了这个雷奇夏·班杰明，曾经为 Steve Wonder、Alicia Keys 这些大腕级的人物来啊做伴奏啊。正当他的事业正要蓬勃发展的时候啊，他不幸发生一场车祸。当时这车祸呢，让他的下巴以及耳膜都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害哦，可以说是那场车祸就等于要宣告他的音乐生涯就要停下来了。但是呢，他实在太喜欢音乐了，他有坚强的一个意志哦，所以他想方设法的要恢复自己的一些状态，让他真的是从那个人生的低谷再次的回到正轨，并且持续的攀上高峰，就是他走过那段跟伤势对抗的一个日子。后续他慢慢的又可以拿起乐器来吹奏啊，真的是把他的这个身体上面所受的伤，心里面所受的打击，那些力气都淬炼成为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旋律。后来的雷奇夏·班杰明，他持续的发表作品，像他有一张专辑叫做《凤凰》啊，为他赢得了三项格莱美奖的提名。当时《华尔街日报》也称赞他是能量跟生命力并存的一位音乐家。那么，当他在浴火重生之后，他不再只是巨星旁边的伴奏乐手而已，而是他成为了一个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啊。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听这个雷奇夏·班杰明的精彩之作啊，继续这首曲子是《My Only》。

听 Lakeisha Benjamin 啊，雷奇夏班杰明的乐声，你会觉得本来可能没有什么力气的，好像觉得有一点意志消沉的，但是都会透过他的萨克斯风的乐声给激励了，给鼓舞了。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 Lakeisha Benjamin 第六张的专辑，叫做 We Dream 啊。当时他制作这套作品啊，是看到了他觉得好像当下的世界光景让许多人都觉得非常的黑暗啊，充满各种啊令人觉得很沮丧的事情，也有战争在发生，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所以他就在想着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成为许多人在遇上黑暗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那道光，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指引，成为别人的一种温暖啊。所以他录制了这么一张 We Dream 的主题作品，就是希望能够这个鼓舞在黑暗当中，在沮丧当中的人们，真的能够从黑暗入光明。而当时这张专辑的录音阵容就找来了很多的名家，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小号名家 Terence Blanchard， 还有这个我们非常喜欢的日本钢琴手上原广美小姐，或者是这个爵士的萨克斯名家 Chris Porter。这些都是 Lakeisha 他非常非常信任的音乐伙伴，他们一起成就了这么一张我真的觉得是充满希望的专辑，叫 We Dream。 接下来就来听专辑的同名歌曲 We Dream。

今天我们来聆听，在这个夏天啊，将会来到台湾参与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的 Lakeisha Benjamin 啊，雷奇夏·班杰明，他的最新专辑叫做《We Dream》，刚送上的也是专辑的主题歌。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纽约的 Lakeisha 啊，早年是在曼哈顿的一个多米尼加社区长大的啊。而最起初他碰触到的音乐、其实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为主的，其实一开始是比较、偏向拉丁舞曲的、不过也因为在纽约生活，他也很自然地碰触到爵士乐这样的一个领域，那并且思考着自己是不是有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爵士乐手，尤其他在读表演艺术高中的期间，对于爵士乐产生了非常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啊，直到他后来大学就直接攻读爵士乐生了。那早年他曾经学过竖笛，13岁时候也开始尝试创作歌曲啊。那后来他也决定把萨斯风放成他最重要的一个主力的乐器。那其实很多年的时间啊，这个 Lakeisha Benjamin 都啊在不同的舞台当中穿梭着。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早年啊，他是为着许多的歌手成为了一个伴奏的乐手，但是当有一个极大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死里逃生的重生过后，他决定要为自己的最喜欢的事情音乐付上更大代价，所以他决定要这个走一个独奏家的路线，并且也组了自己的爵士乐团，开始录制自己的专辑而且一发表就备受瞩目直到现在已经是当代的这个女性的萨克斯风领域当中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名家级的人物了，请大家可以到现场期待一下她的演出魅力吧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 Lakeisha Benjamin 的这首作品，名为 New World， 同样也是来自 We Dream 的主题专辑。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介绍是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敬拜赞美的团队，也就是赞美之泉，在今年带来他们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哦，这也是他们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们对于赞美之泉是非常的熟悉，也喜爱他们的诗歌，而我相信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那么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陪伴你度过生命中很重要的时刻哦。而每一年他们都为大家带来这么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背后其实都有他的故事，而他们也服侍了非常多的人。除了这些诗歌创作之外，他们的事工也越来越多的拓展哦。在前一些日子，其实凯西有跟大家介绍到他们的儿童敬拜赞美专辑，这也是每一年他们都会带来的新作品，希望可以借由诗歌帮助小朋友们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记住神的话。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哦，他们不是只有音乐而已，而是希望带大家回到最根本的，也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归神哦。我们要更多的来祷告，更多的来灵修默想，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而音乐只是其中一个帮助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方式。他们也在世界各地用许多的特会、聚会、课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能够在这些专业的领域上面更多的精进哦。除了这一些课程之外，其实在这些背后，他们真的是期盼这一切的付出，这一切的服事都是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而今年他们又即将要来到台湾哦，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已经准备好要参与在他们的一些活动当中。我们今天就借由他们最新的诗歌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再一次的来更多认识赞美之泉这个团队。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哦。这首歌曲就叫做《这是我们的敬拜》，那他讲到了他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属于世代的声音，充满了热情与宣告，也是团队向神毫无保留的献祭。在歌词里面讲到，宣告出来的敬拜是能够使山挪移，断开一切的锁链，并且胜过黑暗，期盼在这样的敬拜当中，弟兄姐妹们能够合一，经历突破。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赞美之泉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这也是他们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而在7月份即将来到台湾跟大家来分享的赞美之泉，在今年依然带来为大家预备非常丰富的聚会哦。除了从7月4号开始有发现爱的女性特会，是特别为女性来设计的一个聚会哦。那从7月6号开始有一系列的儿童创意敬拜特会，以及青少年的弦乐团密集培训哦。那其实大家就会想，哇，他们每一年都带来好多不同的课程，因为以往已经有这个音准还有和声特训班，还有一些敬拜的这些训练，那这两年呢他们又带来了弦乐团的训练哦，也就是如果家中呢有青少年他们有学习弦乐器的，其实都可以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面试的方式用这个影像来大家确认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的来练习，为的就是最后可以有一个服侍在这个服侍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学习哦。其实在这几年赞美之泉他们的乐曲曲风以及在编曲的氛围当中，他们更多元，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弦乐团的编制在他们一些诗歌的编曲当中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编制出现，其实整体的氛围就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这一次他们来到台湾，再一次的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哦，可以说是我觉得机会非常的难得，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古典好像它就是一个古典氛围，但是他们却把它跟敬拜赞美做了结合，是可以怎么样子来结合呢？大家在这过程可以怎么样子的一同来服侍呢？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他们就邀请了弦乐团一同的来侍奉，这首诗歌叫做吹起复兴的风。那这一首诗歌它特别呢是为一个启发课程，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课程当中能够更多的来感受到神的能力哦。那他们打造的一个主题的歌曲，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承载看见生命点燃异象，也盼望看见复兴的风被吹起，更多的灵魂被得着，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诗歌《吹起复兴的风》是选自于《赞美之泉》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也是他们今年最新发行的敬拜赞美专辑哦。听到了弦乐团一同的配置，在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当中，觉得氛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今年他们也在台湾带来了一个弦乐团的培训，希望能够参与在这一次他们在台湾的敬拜盛会当中。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比较专业的音乐训练之外，他们的敬拜赞美节庆哦，北中南都为大家来预备，希望这些地方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可以一同的聚集。那在今年呢，他们依然在台北有为听众朋友，有为喜爱他们的人来预备青年专属的敬拜聚会了。这个也是凯西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也就是赞美之泉他们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哦，他们从未婚然后到结婚到有自己的下一代，这一些下一代他们又不断的往前行，然后他们就变青少年哦，所以他们不断的扶持这些孩子在神的面前，然后用敬拜的学习，更多的灵修默想，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可能大学也可能刚出社会了，他们就再回到了赞美之泉他们大人的团队当中。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他们一开始参与在儿童敬拜赞美服事的一些孩子，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现在呢就在团队的当中跟着这一些曾经带领他们一起长大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起来侍奉哦。那其实他们也非常的清楚知道青少年的这一个阶段是很需要被扶持的，所以在这些敬拜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侍奉其实有很多开始慢慢变化，除了在他们大人的敬拜赞美里面，他们也会邀请这些年轻人一同的来跳舞，一同的来敬拜，然后他们也有用乐器，也有用歌声，有用舞蹈，有用许多的方式参与在他们的侍奉当中。虽然在这些创作里面仍然有一些年龄层的差别、哦、就是希望能够赢得不同的族群，但事实上在这些侍奉当中他们真的是融合在一起。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张最新专辑里面的一首诗歌 Yes Amen。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西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2: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1: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赞美之泉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而他们即将在7月份要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有好多好多想要帮助大家能够更多的回到神面前的诗歌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照亮我生命的光》。而这一首诗歌呢，他们就采用了四位男歌手细腻的编制哦，带着毫无畏惧的信靠，激昂的宣告对神全然的信靠，更是带出生命当中最深切的祈求以及对永恒的盼望。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赞美之泉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赞美之泉都不会太陌生哦，也相信大家每一年其实都非常非常期待他们所带来的新作品，不论是他们的敬拜赞美专辑，或是他们儿童的敬拜赞美，又或者是在每一年暑假，他们真的是将时间全部预留下来哦，来到亚洲跟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相见。在这里面不只是带下信息，他们也期盼自己自身的这些专业的经验能够来传递给在亚洲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他们也会来到台湾、香港。这一些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不只是感谢他们有很多美好诗歌的创作，其实我们也可以在祷告当中更多的纪念赞美之泉这个团队。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要搭飞机往返，然后要到不同的地方都要重新的适应哦。那当然也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哦，大家都要有很多不同的调整，然后在这些课程以及分享当中总是都会有新的创意跟不同的感动。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在祷告里面兼顾着这个团队他们的信心。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坚定而温柔》。

天在节目跟大家来介绍赞美之泉的最新敬拜赞美专辑，除了在诗歌也疯狂节目当中可以听到赞美之泉最新的诗歌之外呢，大家也可以上佳音 APP 或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搜寻佳音诗歌网哦，我们也会在佳音诗歌网24小时跟大家来分享诗歌，那在这一些时段当中呢，你也会听到赞美之泉的诗歌哦，相信这一些诗歌都能够陪伴你度过许多每一天生活的时时刻刻。如果你希望家中都是充满着敬拜的音乐哦，凯西也非常推荐你可以使用佳音诗歌网。那当然如果你是在你的公司或者是在你的店家，你希望能够充满神的祝福跟同在，希望心里有平安，其实佳音诗歌网是非常好的陪伴哦。希望这样子佳音提供的服务也能够帮助到现在在收音机旁的你，也许你正有这样子的需要，都可以随时使用佳音的各种服务，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些服务里面来扶持所有的人。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送上赞美之泉最新敬拜赞美专辑的诗歌，这首诗歌从我兴起，在歌词里面呢，他讲到当我们带着谦卑来呼求主，是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出去，渴望在神的面前悔改，希望复兴可以真实的来到，也盼望听见这首诗歌的你能够深深的被激励，也能够从内心发出呐喊，复兴可以从我兴起。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莫扎特的圣乐喜乐天堂皇后作品 K127， 听完之后再继续欣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95， 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莫扎特的圣乐喜乐天堂皇后作品 K127。 所谓喜乐天堂皇后，是颂赞圣母玛利亚的圣诗，通常是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到圣灵降临周的星期六，一共七周之间来演出。全曲呢是由独唱女高音与合唱团交替的轮唱，直到结尾的哈利路亚女高音才独自飞翔，基本上是一首简短轻盈高贵的圣乐。莫扎特他一共留下了三首喜乐天堂皇后，曲风呢明显受到意大利拿破里乐派的影响，所以有学者将他们形容为搭配女高音与合唱团的意大利交响曲。那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喜乐天堂皇后作品 K127 是三首里面的第二首，1772年5月在萨尔兹堡所完成的。当年16岁的莫扎特刚刚从意大利旅行回来，而新上任的大主教相当执着圣乐的简短化，而这一首精炼美丽的作品正好符合了大主教的要求。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著名女高音 Barbara Boni 独唱，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还有合唱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的圣乐喜乐天堂皇后作品 K127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著名女高音 Barbara Boni 独唱，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还有合唱团演出莫扎特的圣乐喜乐天堂皇后作品 K127， 这是颂赞圣母玛利亚的圣诗，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95， 这是完成于莫扎特人生最后一年，也就是1791年的元月的作品。那一年莫扎特35岁，全曲比较不诉求展技，配器呢比他先前的作品要来得简朴，整体弥漫着人生晚秋退隐内省的气氛，但是音响漂亮，表情深刻。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乐章仿佛是隐藏于薄纱之后似近还远的快板写作。第二乐章小广板，乐章给予仿佛没有界限与重量的感觉。第三乐章快板，莫扎特啊，在这个乐章里面很巧妙地给予了升华的希望。事实上啊，他几天之后还将这个乐章的主题运用到他的艺术歌曲《春天渴慕》之上。而这首艺术歌曲的歌词提到说，如此多的悲哀被转化成欢笑，这或许呢，也可以视为是这首钢琴协奏曲的精神内涵吧。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葡萄牙钢琴天后玛利亚·乔约·皮雷什皮耶斯独奏钢琴，大师克劳迪奥·巴朵指挥莫扎特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葡萄牙钢琴天后 Maria Joyo Pires 独奏钢琴，大师 Claudio Abbado 指挥莫扎特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95。 今天这位钢琴家 Maria Joyo Pires 皮耶斯，他今年77岁，早年呢是念里斯本音乐院，后来到德国留学念慕尼黑音乐院，他也曾经到汉诺威啊追随名师 Carl Engel 教授。1970年皮耶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贝多芬诞生200周年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之后，就迅速的窜红。当时呢，他是以演奏莫扎特、巴赫、肖邦、舒伯特还有舒曼的曲目著称的。之后啊，皮耶斯曾经带着四个孩子隐居到葡萄牙的旷野，住在没有水电的篷车之上，放弃钢琴长达四年之久。1986年，他在他的好朋友指挥大师 Claudio Abbado 鼓励之下东山再起。他的演奏是以精雕细琢的风格探索知性的复杂度与音乐的精神深度啊，最为脍炙人口。英国重要乐评家曾经提到说， Maria Joyo Pires 是一位毫无自恋倾向的大师。他2006年之后定居巴西。大家所熟悉的钢琴大师傅聪先生啊，曾经呢公开对媒体宣称，他认为当时啊肖邦弹得最好的就是这位 Maria Joyo Pires， 这的确是非常高的赞赏。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来换一个心情。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头放了很多下雨的曲子这个主要是我在录音的这几天台北一直下雨觉得哎呀，那就来播一点下雨的配合这个心情的曲子好了。但我觉得不行不能每天都听这些下雨的歌我们来听一些开朗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 Sunny， 我们来听太阳的阳光的感觉的曲子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曲子就是曲名就叫 Sunny。 我们来听到这是一位非常棒的钢琴手，叫做 Steve Kuhn K-U-H-N Steve Kuhn， 他的三重奏所演奏的曲子，这个曲子就叫做 Sunny。

你刚刚听到这是由钢琴手 Steve Cohn 所描述的他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的心情啊，这个曲叫 Sunny。 我们接着来听一首爵士的老歌啊，这个曲叫做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啊。我前几天才读到这个曲子的故事啊，这个、曲子我吹过很多次啊，但是我没有去注意过他的歌词或他创作的缘由啊。原来呢是当时的创作的这个作曲家、哦、他有注意到一件事，他走在街头上发现，诶，穷的人哦都躲在这个太阳晒不到的比较阴暗的角落，可是有钱的人呢都走在那个阳光晒得到很光亮的地方。他觉得不行，我也要这个正能量，我要走在阳光这一边、哦、所以就创作了这条曲子、啊、叫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就是这条街上有阳光的那一边。 很特别的歌名、哦、其实我在读到这故事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之前就是演奏嘛、哦、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些曲名的意思、哦、但是想想还真的蛮特别的、哦、我们来听这个曲子的，这个曲子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我们可能今天要听两个版本，我们来先来听一个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纪念的经典的版本、哦、有一位萨克斯风叫做 Sidney Bechet、哦、他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据说了、哦、就在爵士乐圈第一个把高音萨克斯风、哦、就是 Kenny G 吹那种直的高音萨克斯风带进哦、这个爵士乐世界的、哦、他当年本来是吹黑管跟萨克斯风，后来他到了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发现到，哇，那时候刚刚发表的高音萨克斯风很特别哦，那他就买了一支回来，然后他就把它练得很好，后来在美国发唱片了，所以他是在历史上第一位、用高音萨克斯风录制爵士乐的、哦、我们就来听这位 Sidney Bechet、B-E-C-H-E-T、哦、Bechet、Sidney Bechet 他所演奏的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哇，好可爱的版本哦！你刚听到的这个是由 Billie Holiday 所演唱的曲子《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am》。他歌词当中就唱到，就是我刚前面聊到，他说：“哎，走出这个阴霾哦，我要有勇气，我要勇敢的走在阳光的那一面啊，这样子我就会迈向人生的坦途啊，我会有一天跟这个洛克斐勒一样有钱啊，在当年美国最有钱的就洛克斐勒嘛啊，所以里面歌词还唱到他的名字啊，真的是很可爱可爱的曲子啊，那但基本上就正能量了啊，鼓励大家对不对向前走啊，然后在这个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版本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演奏版，同一首曲子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的演奏版啊，是由历史上第一位演奏高音萨克斯风的黑人爵士大师啊 ，Sidney Bechet 啊，是用高音萨克斯风所演奏的版本。而我们听了两首同样的曲子的不同的面向啊，我们来换一个曲子听。我们来听 Paul Desmond 啊，这个非常厉害的中音大师啊，最有名的曲子就是 Take Five 了啊。那他其实上他演奏的作品非常非常多。我们来听这次在1974年留下来的录音哦、啊，专辑名称叫 Skylark 啊，里面有一首曲子跟太阳有关，这个曲叫做 Was a Sunny Day。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啊，你刚刚听到这首非常开朗的这个融合爵士乐的感觉的曲子啊，是我跟吕胜斐的这个无限融合乐团啊，我们在2013年的专辑里头的由吕胜斐创作的曲子啊，叫做 Sunny Sunday 啊，这个充满阳光的周日啊，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曲子啊。我们接着来听一样也是一个比较融合的感觉的乐团，我们来听这个是哇，等于是我们的乐团的前辈啊，这个 T Square 日本的这个绝对是最老牌的这个指标性的融合爵士乐团哦。那他们也曾经有一首跟太阳有关的这个阳光有关的曲子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Sunnyside Cruise。

哇，你刚刚听到的这是由 T-Square 啊，他们的曲子叫做 Sunnyside Cruise 啊，这里面的萨斯很厉害哦，本田雅人哦，技巧好棒哦。那这个前面听的一首是我们台湾的团，跟听一首日本团，你觉得哪一边的阳光比较好呢？都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不一样嘛。而我们接着再来听一个也是台湾的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李成玉老师他的创作啊，他在2012年啊做了一张专辑啊，专辑名称叫 New Moon。而且啊，这个曲子其实献给他太太的啊，他太太的名字叫做星月啊，不同的字了啊，星香的星这样子啊，他就取那个谐音，所以专辑名称叫《新的月亮》New Moon 啊，很可爱啊，这感情很好啊。那里面他也写了一首歌跟这个阳光的感觉有关的，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A Sunny Day in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刚听的一首是台湾的非常棒的萨克斯风老师哦，李成宇老师的创作《A Sunny Day in Summer》。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在台湾这个乐坛非常厉害的一位创作的钢琴家啊，叫许玉英哦，那外号叫小鬼哦，真的是一个很鬼才的、鬼灵精怪的一位钢琴家。他曾经有一年在金曲奖大的一张专辑里面哦，就拿下了三座啊、跟爵士乐不能说跟爵士乐，是跟所有演奏类型的这个奖项，金曲奖的奖项。他一个人包办哦，所以我们在圈内都叫他许三金，好厉害哦，一年就拿三座金曲奖。我们来听他在2013年的时候，他自己带回来，从美国念书回来，带回来他的第一张的这个演奏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Sentimental， 里面也有一首曲子跟 Sunny 有关，这个曲叫做 Anything Can Happen on a Sunny Afternoon 啊，这个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什么事情都可能。

哦，非常非常有诗意啊，很有情境的一首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徐玉英啊，在2013年，好快啊，这13年前啊，他从美国当时念书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他的第一张的创作专辑里面他的创作、啊、一个钢琴独奏的曲，叫做 Anything Can Happen on a Sunny Afternoon 啊，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什么事情都可能啊，事实上也是啊，对不对？哦、啊，只要这阳光洒在脸上，就温暖的感觉，真的会给人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啊，所以而且要多晒太阳。因为我最近就是前几年身体不好之后，就开始看了很多有关养生方面的东西，然后发现阳光很重要哎、多看太阳这个不管是早晨的啦，或者是傍晚的、啊、这些日出日落、啊、的那些光线里头的那些能量、啊、好像听说对眼睛很好、哦、是比较不会什么黄斑部病变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这个中医也讲了背向阳嘛，结果西医研究报告也是、啊、多晒太阳会增加血红素、啊、蛮特别的哦。所以鼓励大家多出去走走，那也希望天气好，天气多一点啊、哦！这个方方面面，不管是人生啊，这个大环境啊，对，或者是真正的天气上，都希望正能量多一点，阳光多一点点。哇，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块听了很多这个不同时代的音乐家，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对于这种有阳光感觉的创作。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爵士乐的老歌，这首曲子很特别哦，这曲叫做 When Sunny Gets Blue、哦、这个曲子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名称的，应该是讲说当这个阳光开始慢慢暗下来吗、啊、所以在用来形容一个情绪上面本来从很开朗慢慢变得有一点点担心忧郁的感觉吗？是这样吗？ Anyway， 反正这个旋律很美很美哦。那也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版本，我们今天来听的这是由 Sonny Stitt 这位非常厉害的萨斯风演奏家、哦、他跟着这个 organ 这些乐器、哦、组合所演奏 When Sunny Gets Blue。 我们就在这个曲子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将军有一次应邀担任演讲人，由于当时主办单位请了许多人演讲，所以在艾森豪将军出场演讲之前，已经有五位先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由于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轮到艾森豪将军要出场演说的时候，观众早就昏昏欲睡了。艾森豪将军一站上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就说，
1: 我想在我前面的几位先生演讲的内容合起来，已经可以成就一本长篇小说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增加任何一个字。可是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就让我来为这篇长篇小说点上结束的句点吧。
0: 艾森豪将军一说完就走回他的座位坐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博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事后大家对整场演讲会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森豪将军的句点，而不是前面一大篇的长篇小说呢。言简意赅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希望这个小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做事或者表达言论，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要让别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和深刻的启发。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

0: 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Willie Murphy, baby duck.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启示录二章五节，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哥林多教会在建立之初根基不错，保罗在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中，为上帝在他们中间的恩惠由衷地表达他的感谢。在早期的日子里，他们和谐地运用属灵的恩赐，并且见证出他们信仰的纯正。但是在后来的书信中，保罗开始对他们用严厉的话语，因为他们争吵分党，不再是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保罗斥责他们对淫乱的纵容，或是太过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在不幸的人面前彼此告状。教会在灵性上有后退的倾向，不光只是早期有，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世代中也一再的发生，尤其是在基督徒诸事顺遂，从迫害中得解脱，安享自由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留意的一种危险。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针对这样混乱的解毒剂。耶稣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这个药方可以防止我们灵性上的退步。那退步不但带给我们个人的伤害，同时也带给我们教会很大的伤害。为了向前进，有时候我们必须回头。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FM 104.3 GoGo Radio。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28章28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在主的手里被摔碎以前，主不能用我们做世人的粮食。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的。多少时候主给我们的经历是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能使别人生命得福。若是这样，我们所付的代价也不算太大。世上最可爱的东西，往往是从眼泪和痛苦中得来的。神已经派定我做他选民的粮食，如果这个粮食必须经过狮子牙缝的磨碎才能喂养他儿女，我还是感谢赞美他。世上的英雄，一介的伟人，差不多都是由贫穷、患难、不幸促成的，因为借着苦难才会生出毅力和忍耐。旧卦中能够摆动，就是因着下面有重量。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暴风的力量来催进船只进港。神往往利用人的反对来激进信徒的信心和工作。圣经上最光荣的人物都是先被磨碎压伤，然后才成为别人的粮食。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的苦难最多，顺服也最多。雅各也曾遭过不少男人的磨练。约瑟必须做过波提乏的仆役，做过埃及的监狱，才能得到宰相的高位。大卫在山上像鹧鸪般被人追逐，又疲倦又痛苦，至终成了全国的粮食。保罗如果没有受过鞭打跟石击，也绝不会成为该撒家的粮食。他是为王家做磨碎的戏份。亲爱的朋友，如果神命定你受特别的试炼，应当知道在他的心中已经给你留着一个特别的地位。在特别的试炼中，生出坚毅不拔的信心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今天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我们都知道端午节是纪念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端午节这个节日可以说是有着悲剧的故事，同时也带来粽子与龙舟的热闹。屈原他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他主张抵抗强国的侵略，改革社会的风气。可是楚王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是听信奸臣的话，把他给放逐了。当然屈原非常的悲痛，他曾经写下许多爱国的诗歌，大家所熟知的《离骚》就是他的诗集，可以说是我国一部相当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他流浪了11年，那时候秦国打进了楚国的都城，屈原哀痛祖国的危亡，哀痛自己不能救国，所以说就在农历五月初五那天抱了一块大石头跳下湖南东部的汨罗江自杀了。因为楚国人民他们一向相当尊敬屈原的廉洁正直，所以当他们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就纷纷的驾船搜救，有的人用竹筒装了米把它投入江中，希望能够把鱼虾给喂饱，免得他们会吞食屈原的尸体。这就是端午节划龙船跟包粽子的由来。在民间也流传了很多的歌谣描述这件事情，像其中有一首歌谣，咚咚当划龙船，龙船长又长，中间坐着划船郎，龙船走得快，赶走水妖怪，龙船走得慢，捞起楚中粮。可见人们都忘不了这位正直的爱国诗人。而几千年来，屈原的形象也一直是让人们赞美颂扬。不过借这个机会我想有几个问题倒是蛮值得我们深思的。如果说我们把端午节简化为一个历代相沿的一个习俗，吃粽子赛龙舟，当然了这将成为我们子子孙孙的一个欢乐的节日。可是如果说我们把端午节定位为是一个纪念屈原的一个节日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屈原的精神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屈原这位三闾大夫如历史所记载的是为了旗帜不伸而投江的话，当然了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究竟这件事情是屈原的个人的悲剧还是制度的悲剧呢？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很遥远的事了，是远在封建社会时候的事了。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然了我想没有人会鼓励大家去效法屈原这种枉死悲观的思想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想，屈原的《离骚》倒是传之千秋而不朽的一部相当伟大的作品。同时作为一位爱国诗人，屈原倒真是蛮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歌颂的。所以让我们抽去端午节的悲观成分，让大家纪念一位爱国诗人屈原，而不是一位投江自尽的三闾大夫。毕竟我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健康观念的端午节，您说是吧？

刚才啊，跟朋友们提到屈原，他是历史上一位相当伟大的爱国诗人，可是他也是一位比较悲观的人。他因为无法获得楚王的信任，无法救国救民，结果竟然投汨罗江自尽了。朋友，您是否想过他这种行为是不是跟时下所谓的忧郁症有关呢？我们常说心理会影响生理，其实有时候生理的病也会影响我们心理哦。像曾经就看过这样的一篇报道，有一位中医师方家树方医师，他就曾经说过，他说中医有因病而愈和因愈而病的双向

常相通的看法。这个郁啊，就是郁闷的郁。他说，有些人常会忧心忡忡，会有比较消极的心境，这的确会影响病情的恶化。甚至有些人啊，当他听到了自己罹患重症的时候，会悲痛欲绝，会出现厌世轻生的想法。其实啊，从屈原的遗作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的轻生之意。像在《渔父》里面啊，就有这么一段写着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父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位中医院长哦，也认为有道德洁癖的屈原，他觉得世风日下，景运不长，自觉清白尽忠，可是却连连遭到放逐。当然，这心情的郁闷哦，是可想而知的。而以中医的看法，这肝气郁结的结果，罹患忧郁症也是不无可能的。当然了，这也只是推测而已。不过我想借此机会啊，也想跟朋友们谈一谈有关于忧郁症的这个问题。忧郁症可以说是现代的文明病，相信很多人或者是您的亲人朋友也都有为忧郁症所苦的经验啊。但是有病就要看医生，我们必须要全力的配合医师，按时服药。同时啊，在心灵方面，我们也必须要寻求适当的宣泄和疏通的管道，可千万别轻易的走上自杀的不归路哦。要知道，人活着就会有希望，就像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诗歌一样，希望在转角。现在我们一块来听听看。

悟，好激励人心的一首诗歌哦。希望再转角。是的，人活着就会有希望，可别尽往牛角尖里钻哦，要继续加油哦。要知道，即使啊，自认自己是多么的无用，是多么不堪的一个人，可是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他的宝贝，都是最独特的。所以说，即使眼前的你是多么的不得志，多么的沮丧，都不要灰心丧志哦，要赶紧来到主的面前，将一切向天父陈诉，将一切交在主的手中，他一定会赐给你力量，继续走下去的。

哇，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有时候想想啊，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像总是离不开一个吃字啊，好像只有吃才能够点缀这个节日。其实过年过节多吃一点当然也不算太过分啊，可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绝对不可以浪费。尤其像粽子这一类食品，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家家都不会少。可是就身体的健康而言，我想不论是小孩大人哦，这一类的东西吃多了都不好。医师也提醒，粽子啊虽然是可口，但是因为不容易消化，所以说尽量啊要适可而止。同时在民间有糯米伤胃的说法，老一辈的大都会劝肠胃不好的人先吃一点白米饭垫垫底，然后再吃粽子，说这样比较不会闹胃痛。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哦，因为白米饭下肚之后，这时候已经是半饱了，当然就不会吃太多的粽子，也就不会闹消化不良了，是吧？同时医师也特别提醒老人家、小朋友还有消化系统功能比较差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吃太多的粽子，以免引起肠胃的毛病。同时还有一点，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要注意粽子存放的期限，以免引起食物中毒，可就得不偿失了。总之，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快乐又健康的端午佳节。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那是怎么回事？大家好，我是周神柱牧师。《使徒行传》2:1-3，五旬节到了，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大约40年前，对我这样一位从小生长在教会，后来全职在学生工作传道侍奉12年，又已经到台北灵粮堂做牧师5-6年，对五旬节这样的经文既熟悉又陌生，既恐惧又好奇，好像就是这样一回事，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初代的教会的门徒使徒而言，五旬节灵风吹来，灵火显现，虽是从未见过的现象，却是千真万确真实的经验。我自己做信徒，后来做传道人，快20年的日子，对灵风所信任放心的，就唯有初代教会的五旬节。对于五旬节派、灵恩派，听见的几乎都不是灵风，而是歪风，甚至邪风。弟兄姊妹，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分享这段心路历程。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6:00，
3: 可能一生像来某人本来都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都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九章。我们看十九章，先回想一下上次的十八章，因为很丰富，我们要多思想一下。这个十八章讲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肩作战的事情啊。以色列王呢是鼎鼎有名的坏王，就是亚哈。那么犹大王呢是也算鼎鼎有名的约沙法，励精图治，在宗教、在政治、在教育上面都讨主的喜悦。那么但是呢，他们联合起来要夺回他们的基列的拉莫啊，这个神不喜欢。从世界来看，哇，那约沙法一定会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他让两个仇恨的国家化敌为友啊。所以他这次跟来到这个地方，让约沙法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希望两边能够和平谈判，然后成功。结果真的成功了。约沙法呢跟亚哈呢就要联合军队去把他们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现在被亚兰人拿去的基列的拉莫啊。那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呢，一开始合作就是军事上的合作，看起来很稳的啊。那么但是如果要出战作战，跟亚兰人作战，约沙法是敬畏神的人，约沙法就跟以色列的王讲说，你这里面先知可以问一问啊。有啊，我们问先知以后再决定我们的方针，这很好。于是他们就决定要问先知。这先知呢一来了400个。这400个人呢在那里表演啊，在那里用各样的道具啊方式来表演，说耶和华的预言是这个我们可以得胜，你们可以得胜。但这400个人一看就是神棍了，一看就不是真实信靠耶和华的。所以约沙法说，还有没有别的先知啊，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啊。以色列王说，有，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但是我是很恨他的，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各位，我们需要有的先知是说的都是真的，至于说的是如果是假的话，不管是好听不好听，那都没有用，没有意思。我们需要的是真理，真实的。不管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真理，或者是在社会上面我们也希望看到真理。现在大家对于真理、真实、实在的这个定义都不去了解，想到的常常都是相对主义，想到就是我们自己发明对错是非的观念，这是很不应该的哈。好，我们现在回来，约沙法问亚哈说，你有没有先知，我们可以问一问啊，作战之前可以问一下。亚哈就说，有啊，这里有一个人，这就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但是我很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他总是讲不吉利的话。那么约沙法当然就说，这个不要这样说了。然后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呢，就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那么可是已经有露馅的了，在这400个里面，有一个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做了2个铁角。你看，说谎骗人还要有道具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 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那么这个把弥该亚请来的这个官呢、啊，也劝弥该亚说，大家都在说，异口同音的说吉祥话，你不如和他们一样说吉祥话吧。弥该亚说，耶和华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好了，这个千世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大家400个人讲的都没有弥该亚一个人讲的对。都一开始弥该亚好像也是害怕，或者是开玩笑，或者敷衍。王问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上去攻打基耶拉莫？他说可以，必然得胜。这个王呢，你看他知道对错的，他知道是非的，他只是不去遵行而已。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你要说实话哦，你刚刚这个话一听就是假话。那他听得出来会赢或不会赢，他听得出来。然后弥该亚就说真话了，那我看到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那就表示牧人死掉了，牧人死掉就是亚哈死掉了。那么以色列王就跟约沙法讲，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家伙指着我说的预言，只不说给予，单说凶言。那弥该亚就继续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哦，这件事会这样子，就是天上的宝座有万军在势力，那其中有一个这个要诱惑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有一个神灵出来说我会引诱他的。耶和华说，你怎么引诱？他说，我去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哦，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吧。现在弥该亚说，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令降祸于你了。你还不知悔改吗？这时候弥该亚当然是已经得罪了所有的先知了。那有一个先知或者有个假先知，就是金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听到这话就打弥该亚的脸，打他一耳光，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你怎么能说你们一定会成功，我们讲的就是假话，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弥该亚说，你有一天会看到的，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那日，你就会看到我所讲的是对的啊。意思就是你在说王啊，你可以去打，一定会赢，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输，而且死，他死了你就要背欺君之罪的罪名啊。你鼓励王去打仗的，你说一定会赢，还做了个道具，好像煞有介事一样，结果根本你是有谎言的灵在你们里面，这是我自己看到的异象，耶和华要你死，有一个神明就是耶和华手中的这些恶天使啊，被耶和华管理，但是他们是恶天使，他们通常执行一些残酷的任务。那么今天也是，耶和华的灵也有一个谎言的灵，不是耶和华的灵，就是侍奉耶和华的灵和天使里面有谎言的灵，他平常就欺哄人嘛，欺骗嘛，他现在就这个灵就进入这些先知的口中，说出那些让亚哈听得很舒服但是不是真实的话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忠言逆耳，逆耳是逆耳，我们还是愿意听忠言，听真言啊，不要自作主张。好了，这个西底家当然很生气啊，就是先知里的一个，或者是假先知里的一个，哼，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我们跑到你那里去啊，哦，你这么自大，弥该那是你怎么可以这么狂妄？弥该亚说，你进严密屋的日子，躲藏的日子就看见，你说的预言一定不会发生的，反而王会死，那你就犯了欺君之罪，犯了欺君之罪，警察会来抓你的，新王会来抓你的。 米该亚呢越说越凶，越说越强烈的说谎言的灵让所有这些先知受欺哄，但这些先知受欺哄也是自己贪婪的结果啊！就是我们不要把责任，把这个坏事的责任推给上帝，这是他们贪婪，不是神要他们这样说，神要他们说实话，但是他们贪婪要讨王王的喜悦，就说了假话，还做了假见证。那先知们当然都很生气啊，打米该亚还骂米该亚，米该亚就说你们回不来的啊，王啊，你回不来的，你不能平安回来的。耶和华如果他你真的回来了，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然后再跟众人讲，众民啊，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就上基列拉莫去了，在米该亚大声喊众民你要听，你们要听的话中，他们走了。你看神实在是也是给亚哈很大的机会悔改，太多了，包括这一次亚哈要死还是有先知提醒你就不要去打这场仗嘛，就不会死了，但是神定义要把亚哈消灭，所以亚哈就一意孤行的去了。他也知道米该亚说他不得好死，结果真的是不得好死。勇敢的是米该亚，随千万人无往矣，我就是要把这个信息传出去。那四百个先知都是窝囊，就是都是职业先知，只是说话让皇帝听得很高兴而已，没有丝毫的真实性啊，这是很可惜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0: 我们继续看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你看这样以色列王死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因为以色列王已经化妆了，战场上找不到这个以色列王，已经化妆了，那么别人又不要打，包括跟约沙法不要跟他打，我们就专门抓这个以色列王就好了。而以色列王化妆了，看不出来他在哪里，那这场仗怎么打嘛？你抓不到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王，那么以色列王化妆了，那很难打赢的。结果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意念，当有一个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是敌方还是我方的，有一个人随便开弓，随便一射，你瞄准了那个人的身体危险的部分，瞄准了还很难说箭可以射到那个缝里面去，但是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神要他死，神要亚哈王死，亚哈就非死不可。他改装易容，人家要神定义你要死，你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我们这里不是讲神话故事，我们讲的是真的，神有这个意思，那你就早死了，怎么样都救不回来的。以色列王就中箭而死。那么我们没有看到后来弥该亚怎么样了，后来那400个先知怎么样了，不过可能很可能弥该亚讲的会是实现的，因为欺君之罪嘛。我们的君王之所以死，是上战场打仗，上战场打仗他又不一服装，他就是显出他是君王。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还容易打到他。他不是这样，他化妆了。那个犹大王仍然是王的样子，但是亚兰王不想打犹大王，不想抓犹大王，就单单要抓亚哈。亚哈化妆了躲起来，但是怎么躲得掉呢？神就让他被射死了。这个弥该亚应该是更被新王倚重，而这400个先知不知道会不会被处罚，应该被处罚的，不过他们是假先知，他们是为利而活的，那处不处罚也无所谓了。那总之约沙法跟亚哈的结盟结亲这件事情神并不喜悦。我们今天也许会觉得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但是神认为约沙法跟亚哈结盟这件事是错误的，我们就谨慎一点，不要随便的跟别人结盟啊。好，约沙法回去了以后，在19章第1节，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宫里去的时候，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呢？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必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为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约沙法王是不错的，只是他跟亚哈结盟神不喜悦。也不是说我们跟世界上的人都完全不能够入党啊，或者结党，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有这种社会上交易，而是你在当务之急里面应该是先寻求神的，把偶像除掉。 我们在十九章第四节看到约沙法还做了一件神很喜悦的事情，他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出去寻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收受贿赂。约沙法从利未人和祭司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了人，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的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沙法嘱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好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凡属耶和华的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事情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利未人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好，我们看这个尼该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他圣经上写是他到中年的时候还是很忠心的。那么约沙法被责备了，但是他基本上始终是善意的，把以色列带到神面前。那在第二十章还有一件事情，不过那个我们明天再讲，我们今天就再复习一下。约沙法知道他一个人进前是不够的，整个以色列人需要进前。他怎么叫他们敬虔？敬虔敬畏上帝是一切美德和福气的根本。如果他们很聪明很能打仗，不敬畏上帝，那一定会败得一塌糊涂的。但他们很敬畏上帝，神也祝福他们，神也让他们打胜仗，神也希望这场仗他们能够赢。那么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知道敬畏上帝的重要性，他们不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只是口里说说而已。我们在尼该亚的事情上，我们看到神是真实的，神是明明可知的啊。甚至我们会说，亚哈王还有每一个人，基本上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得罪神，什么是得罪人。我们通常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要诚实，要良善，我们要诚实良善勇敢等等。那么但是在跟恶人合作的时候小心一点，有的时候是不能避免的，要跟恶人一起治国。像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那些匪类跟着他在一起，大卫不能不收他们的，因为他需要有人保护，他需要有人跟他作战。很多时候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不有些妥协，所以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行为总是不够称义，总是不够好的。那约沙法知道要把百姓的敬虔培养起来，就是他训练这些士师来教导百姓，来教导百姓律法的事，有点像巡回法官了。那么在美国西部有巡回的警长 Marshall United States Marshall 在各个地方维持治安。那么法院里面也有 Circuit Court 在不同的地方来主持正义，来维护法律和社会的治安。这都是一个国家需要的，最基本的当然是敬畏上帝的人，其次呢就是各种专业人士啊。 约沙法在这些事上做的都相当的好啊。约沙法在这些事上呢，会首先教导他们寻求神，其次教导他们关于律法上的事，再其次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诚实的人，忠心办事啊。这个凡属耶和华的事情，你去问大祭司亚玛利亚，有王的事情，也就是一个是宗教的事情，一个是王的事情。王的事情找犹大支派的以实玛利的儿子巴西蒂亚，这样你们就有好的管理，好的学习，以至于得到上帝的喜悦，以至于你们可以日日进步，越进步越多啊。这是约沙法这个优秀的王，虽然因为跟北国的合作被上帝责备，基本上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王啊。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喜悦你的道路。
1: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站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今天来读十六节到十八节。所以我们知道相信上帝有听我们，上帝是听，有在实行听的人，站在上帝里面，上帝嘛，踮伫伊内面，对安尼，听伫咱中间完全实现出来，互咱伫审判的日，通勇敢，毋免惊，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有听就无惊吓，完全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有惊吓的人听，要无完全实现出来。在这世间，咱要学习的，就亲像十八节讲，当咱那点伫上帝内面，上帝点伫咱内面，咱尽力来实现奇妙的听，安尼。咱就无惊吓，会有惊吓，是因为迄个听也无完全实现出来。十七节则真特别，中文的翻译讲，因为伊的日子安怎，咱的日子嘛要安尼。中文是翻译，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不只文言文，看落无啥有，因为伊咧讲着，踮咧审判的日子，会当贪恋无惊吓，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现代台语安尼翻译讲，咱踮咧审判的日子，会当勇敢，毋免惊。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就是讲咱踮即个世上的日子，甲基督共款。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记载，伫讲到有上帝会听伫咱内面，咱踮咧即个世间会。当甲基督同款，这实在是一个真特别，也真不得了的一个宣告。约翰伫这个所在要甲咱讲，上帝是听。规段咱这礼拜咧讲的，拢是咧讲着上帝是听，听是对上帝来，这个听踮咧关系中间，这个听嘛。在咱的生命里面，所以人会当的，就是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听。这款的听会乎咱无惊吓，感觉好亲像咱踮在这个世间，人踮在讲三听的时阵，安静来想，咱拢会发现实在做袂完全。迄个未完全的意思，就是咱若真正疼一个人，咱会疼伊，所以会愿望互伊欢喜，愿望嘛帮助伊，也是疼一个人，愿望伊会当发展搁较好势，愿望伊搁较健康，伊搁较勇壮。疼一个人，你会为着对方想真多。为着对方想，为着对方做，结果有限的人、软弱的人，咱就常常用家己的经验，徛伫家己的立场来为着对方好，所以这中间就会产生这款的惊吓，就惊对方无照咱的意思做，对方会出意外。咱听的人是不是
会当照咱所甲祝福甲陪伴呢，安尼来成长，来面对每一个功课，经验着每一个日子，拢有咱的听的。

世上嘛需要人甲咱听，甲咱笑笑，咱嘛是要学习来听人。所以若安尼时阵，就会徛伫一款互动，以及会当来动你心迄款的听。那安尼，这个听才会当较成熟，比较成熟。不过，要顾是人世间的听，因为到一个程度，咱都无法度代替对方，甚至无法度为着对方来负担、来分担。因为真侪生命成长的功课是家己爱去承担的。你国家安怎听伊，到某一款的程度，你无法度代替。所以这中间会产生惊吓，听人会产生惊吓，迄是因为人的有限。敢若翁仔某三听，互相真正听对方。但是拢要成全对方，结果迄中间就会产生一款诶惊吓，惊即个听无完全，即个惊吓伊是一款诶潜意识，藏伫真深诶所在，所以家己嘛意识袂着，啊，就会走出来一寡啊真特别诶经验。咱捌听过外国诶即个故事。伊咧讲到一对翁仔某三听，但是厝内真散赤，所以逐工先生认真去拍工，趁一点仔钱转来，然后太太会当买菜料理厝的代志。结婚周年到啊，这个先生想讲啊，实在是爱为着太太啊来做买一个礼物，看到。对了，太太的头毛长，遐水，所以伊就将伊家己唯一的一个时表啊，吼、哦、表啊，啊，放伫个落地啊，吼、哦，迄叫怀表，啊，甲卖，甲断掉，啊，去买一个真水的白头毛的顶头，佮有安尼一粒安尼金金的物件，吼、哦，啊，买者想讲个太太去白头毛，同款。结果回去了后，伊太太门一开开，伊看到太太才惊一下。为什么？太太本来真水的长头毛，哎，煞变做清汤挂面，才变短去。啊，太太看到伊惊一下，太太讲：“啊，你是安怎？今仔日咱欢喜的日子呢？”先生问讲：“啊，你的头毛呢？”太太才提出来一条金链啊，伊。想到结婚纪念日，把自己的头毛，老几多年的头毛去给剪掉，可以卖钱，啊，然后他去买一条金的链子，就是要给他的先生那个怀表，放在落地下的那个表，可以有一条链子，金链子给吊吊的，啊，挂在他的衣服的钮子上头。哇，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听对方甲通好诶，为对方，为着对方来牺牲掉，但是煞无法度伫物质有形诶顶头来生存。伫真潜意识诶中间，咱拢惊失去对方，所以咱所做未完全。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16-18节。这段是咱珍惜的一段，因为咱常常咧看到伊讲有听就无惊吓，完全的听赶出惊吓。但是咱来看到这款完全的听会当赶出惊吓，头前17节。讲到，因为听在咱中间啊，完全实现出来的时阵，咱的审判日就通勇敢无惊吓，唔免惊。因为咱在世间的时阵，甲基督同款，与基督一样。意思就是讲，咱虽然在世间在讲三听。咱无完全，也唔过，如果那甲基督同款的时阵，咱就踮咧上帝面前徛一条。这个意思是安怎？人会当听你所听的人，甚至牺牲，甚至无自私，徛伫对方立场替伊想。也唔过，人会有限软弱，咱无法度。面面俱到，这款的用咱拄啊所分享的迄个故事，踮伫个咱古早捌看到这美国翻译来的小故事，一对善车年轻的翁仔某伫结婚周年的时阵，为着要送礼物予对方，结果将家己同重要的物件牺牲掉。想要来和对方增加光彩，无想到讲先生把伊迄个表啊，放伫个落地啊的怀表，甲断掉卖掉，啊，然后去买一个会当白头毛真水迄款的叶啊，头毛叶啊顶头有珍珠，因为伊的太太的头毛真长，那该盘起来，甲卷起来，啊，用这个。白掉的、擦掉的，哇，足水！无想到讲太太为着疼先生，去把头毛剪掉，啊，然后用迄头毛会当卖足侪钱，啊，去买一条金链呐，要互先生会当吊迄个表啊、怀表。无想到讲先生的表啊卖掉啊、断掉啊，太太的头毛也剪掉啊。所以伫迄个时刻，虽然伫结婚的周年中间，因无法度将家己要送予对方的礼物献出光彩，先生要送予太太的礼物，都爱太太的头毛滴的，迄、那个礼物才会献出光彩。太太要予先生的礼物，就必须要先生迄、那个。表啊，怀表提出来，安尼才会当增加迄个光彩，礼物的意义才有。结果今仔日两个人要送予对方的礼物，拢无路用。用某一个角度看是安尼，也毋过，咱拢知影，这会当有一个真水的意义，是迄个看袂到的两个人疼对方，愿意牺牲家己。所以虽然伫今仔日看袂到迄个光彩，咱听到真侪人拢讲哇，同重要的因表达出来，愿意听对方来牺牲家己，同好同要紧的物件，即个同宝贝，也通过安尼，即对善车年轻的夫妇。卡会当国卡亲密连到阵，结连到阵，因为知影对方为了疼我，牺牲一通重要的物件。太太甲老几落年的头毛剪掉去卖掉，先生甲伊迄个怀表，这是对阿公老爸老落来传家之宝，迄个怀表甲断掉，这。就物质来看，敢那亲像无去啊！啊，本来要予
对方得到光彩的礼物也煞无意义。也毋过，咱拢知影，两个人知影对方的痛，感动甲难斗阵，因阁继续拍拼，因为太太头毛渐渐阁较长啊，伊嘛继续认真工作，积蓄的钱够呀。会当去甲先生迄个怀表、甲俗、甲买回来啊！安尼，两个人原来的礼物拢会当得到光彩。但是，伫结婚周年迄天，得到上大的光彩，就是因会当看到对方真实的疼。这就是伫个咱拄啊所读的圣经。踮在上帝面前无惊吓，因为咱踮这世间，咱甲基督同款，同款多一项，都是学习基督。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讲：“恁既拿着我担重担的，就来求近我，我要得，互恁得到平安，得到休困，互恁得到安息。恁就要来对我学。”学我的温柔谦逊，真正的疼就是会当甲基督同款，这款的温柔谦逊，安尼，互咱会当踮上帝面前徛会条，亲像基督温柔谦逊，顺服到底，搁死伫十字架顶，这款的。牺牲付代价，真实温柔谦逊的生命态度的提醒咱，这是咱踮在这世间会当甲基督同款的，有迄个温柔谦逊，顺服到底，甚至牺牲到底，就是愿意到铜锣尾，犹原坚定相信。上帝的掌管，上帝和万行书道道来，和万行书三甲来，拢是要和伊所定着的人得到利益，和听伊的人得到利益。所以，咱会当踮在这个世间，甲基督同款。那甲基督同款的时阵，咱就。有真实的疼，这个真实的疼，予咱无惊吓，因为有基督完全的疼在咱内面，将惊吓赶出去，不是咱有才调来实现迄个完全的疼，这是基督完全的疼来帮助咱。咱是有惊吓的人，但是。因为基督完全的疼在咱内面，然后咱愿意甲基督同款学习基督，亲像腓立比人书第二章第五节讲，恁就要拿耶稣基督做模样，恁就要有基督的心做心，这就让咱在这个世间会当甲基督同款。学习伊的温柔、谦逊、顺服，这真实的疼。那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当显明上帝迄款奇妙、完全的疼，伫咱的中间，同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圣神奇妙最刚。让我们能在这世间跟基督同款，愿意牺牲付代价，愿意学习温柔谦逊的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第三章的一到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乔治，于1860年代出生于一个奴隶家庭。他在婴儿时期曾遭绑架，主人以一匹马赎回体弱多病的乔治，抚养他长大，并教他识字、读圣经。少年时期，他曾目睹一名黑人被一群白人残忍杀害。尽管乔治的经历坎坷，但他的学业成绩却十分优异。然而，当他申请到堪萨斯州的大学就读时，却因肤色问题而被拒绝。虽然经历各种的磨难，乔治·华盛顿·卡佛始终坚定信靠上帝。乔治以箴言3:6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有时会被各种困境压得喘不过气，遭遇挫折，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但箴言鼓励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节经文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放手让上帝来引导你的人生。乔治遵循上帝的道路，在逆境中坚持不懈，自学植物学和地质学，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因研发了花生的数百种产品而闻名，同时也发明了农作物轮作法，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农业。上帝总能将困境化作祝福，无论你今天正面对何种境况，最重要的是要认定他，并聆听他的声音，看他如何为你的人生开辟道路。有哪些情况正困扰着您呢？您要如何寻求上帝来引导你的人生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定睛在主的身上，聆听主的声音，让主来引导我们的人生。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三章的一到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的道路。圣经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第三章的主题是叫我们遵守诫命。人若是信靠神，仰望神，遵行他的命令，就会得到祝福，并且蒙神的引导。第一段是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谨守诫命乃是蒙福的道路。第二段就是五到六节提醒我们仰望倚靠神乃是平安的道路。第三段就是七到八节说敬畏神乃是健康的道路。最后一段第四段就九到十节说侍奉神乃是丰富的道路。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我们看所罗门对他的孩子们亲切地指示他们法则和诫命。诫命乃是神指示人行为的方针和我们和人应尽的义务。古时候的犹太人常常以神的律例典章教训他的儿女，从我们所熟悉的生命记第六章就知道他们不可忘记律例典章，因为是人生的法则，忘记了呢就会失去人生的指南，所以必须要记在心里作为人生的目标。那么心要谨慎呢，原因是忘记了，忘记最大的原因是没有把它放在心里，只存在了脑海中，所以必须要把它看为珍宝，不是放在脑子里，要刻在心板上才能够谨守遵行。所以有人说啊，记着你所听到的，练习实行出来，从心里顺服看为至宝，就能心里谨守。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说，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一节经文和第一节的应许在旧约里就是这样吩咐百姓，凡事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神都会应许给予他福分。所以这一节短短的经文，神应许的有三项。第一是长久的日子，长久的日子原文的意思是健康的日子哈。第二点是生命的年数，这是长寿的意思。第三点是平安。我们看这三项乃是我们人生最基本的福分嘛。所以人若是谨守神的律法诫命，时时刻刻的存记在心里，这些个福分必定得着。只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俗的主义时代当中，与神同行就是能够坚定我们在世俗的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什么是世俗主义呢？首先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世俗主义认为宇宙万物是自有拥有的，人呢乃是从进化而来的，和其他的生物没有多大的分别。第二，因为没有神的存在，所以没有神借着超自然向我们说话，他们是没有神启示的生活，所以人只能够靠着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又或者是根本就找不到什么人生的意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相信没有来生，只有今生，人不过是高等动物而已，所以要尽管享受今生几十年的物质繁荣，然后这个人就会烟消云散。弟兄姐妹，在这末后的时代里，世俗主义出现了两个特点。第一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越来越被忽视了，社会不肯听从教会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根本不肯听神的声音，而且认识主耶稣、认识十字架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的教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影响社会了，反而人们拼命追求自由，因为过度追求自由的缘故，人们反而成了放纵生活，追求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当中，基督徒该如何为主做见证呢？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学习今天圣经所说的将我们的手交给神，让神的手拖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这么说来，与神同行也有条件的，
就是要委身，还要顺服。那么什么是委身于主呢？这应当是有三方面的意义和观念。首先，委身主耶稣的人是倚靠神的人。第二，要明白什么是从属的关系。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圣经一开始已经将社会次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有权管理万物和地上一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又告诉我们，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在今天的世俗文化里面，人没有让神在社会中有份儿，以至于社会秩序被破坏了，儿女不听从父母的，学生不懂得听从老师的。还有委身的观念是有责任感的，是有承担的。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要履行以及承担作为神子民的责任。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世俗社会里面，因为追求自由形成放纵，今天的青年人是没有什么责任感的。当别人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没有任何的交代，事后也没有任何半句的歉意或者是解释。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需要学习操练与神同行，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在社会里可以成为有承担有责任感的基督徒。除了我们自己要紧紧地记住神的法则，一再重复地读圣经，记得神的法则，还要记得教导别人，鼓励别人和我们一样来遵行神的旨意。正如诗篇所说的，我们要爱慕耶和华的律法，还要昼夜思想。如果正是这样的做，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必定有福气。我们的神一定将那属天的福分赐给这些愿意委身的人。从第二节里，我们刚才已经分享过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有三方面最大的恩赐。第一，就是长久的日子。长久的日子也就是长寿的生命，这个不只是个人，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肯委身于神，跟随神，听神的诫命，神就会容许这个国家长久生存，不容许敌人侵占他们，不会被别的国家破坏。接着在第二节说到生命的年数，这里说到生命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丰盛的意思。可见神不但给我们长寿，当我们肯委身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并且带有平安稳妥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才是宝贵啊。今天许多人拼命的在研究延长生命，那么延长生命是延长痛苦，因此有些人选择安乐死。但是我们要留意，圣经所说的丰盛生命不一定没有灾难，没有逆境的生命，反而我们在逆境当中学习到祸患，其实是要叫蒙神恩典的人更加的丰盛和热心的跟随神，就像约伯一样。第二节经文也提到，必将平安加给你。平安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有丰富以及完全和谐的意思。圣经教导我们，完全丰盛和谐的人生是对各方面的，包括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个人与自己之间，都是美好的融合的。那个是赏赐给那些学习与神同行之人的福。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领受这些福气呢？其实领受这些福气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严格说来，它也是一个使命，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上成为时代的明灯，成为时代的见证。因为世俗社会正等待着这样的见证人。人生活在没有神的世俗社会当中，充满了恐惧还有不安呢。所以当我们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快乐地活在人的面前，可以让今天的世界看到跟随神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有神同在，我们不但可以胜过逆境，还能将逆境化为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样的见证就是我们在今世的使命和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要守望，要祷告，
求主教导我们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好叫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接着我们看第三节，圣经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慈爱乃是神给人的恩，诚实乃是人对神的忠诚和信靠，这两者是神与人、人与神密切的联系。人若是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就必须有一个忠诚信靠的心。所罗门还说，慈爱和诚实呢，要系在颈项上，还要刻在心板上，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如果我们以它为珍宝，那就必须要把它放在心头上。接着第四节说，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行动能够依照神的法则，那么不但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也必定会为人所敬重。接着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一节经文是箴言书中非常宝贵的金句之一啊。所罗门在这里劝告年轻人要专心地仰赖耶和华。为什么要仰赖他呢？第一，神是万善的根源；第二，万物是靠他而立；第三，主应许依靠他的人会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只要专心地仰赖他，不要惧怕，不要怀疑，将我们的事完全地交托，不要自己再筹谋什么，我们的神必定成全。人若是依靠自己的聪明，高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重视自己的智慧，那么就像是依靠一个压伤的芦苇一样。接着请看第六节，圣经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一句他必指引你的路，另外有个翻译是，他将铺直你前面的路。这是说，人若是专心仰赖神，不依靠自己，无论大事小事、属灵的事、属世界上的事，从始至终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就是认定神，并且寻求神的旨意，以他的旨意为依归，并且相信神的公义、他的全能、他的智慧和美善，知道自己不能够做什么，离开神便一无所成，因而我们懂得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靠。借着祷告祈求，神必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这样我们的道路那当然就是平安的道路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读了箴言，我们看见你告诉我们，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你，你必指引我们的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被环境压得喘不过气来，也不知自己何去何从，有时候心里慌乱，智慧都不见了。这个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专心的来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主啊，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并且愿意遵从。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做的决定要完全的依靠我们的主，不再做自作聪明的事，我们的神一定能将我们的困境化作祝福。无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何种的境况，都不要灰心，更不用害怕，因为仰望神，神必开道路，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中，第一句话他说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彻底地改变了以前人对神的认识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既然神是我们的天父，就表明了他是供应我们的神。当然，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他来供应。我们若要得到神的供应，一定要明白神供应的法则。神供应的方式乃是赐给我们生活的种子，当我们用生活的种子撒种的时候，神就将收成赐给我们。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种子呢？首先，才干就是神赐给你的种子。中国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不要与别人比较，只要好好的运用你的才干，必然会有成就。其次，时间也是神赐给你的种子。神很公平，无论生活环境有多少差距，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时间。有人说我没有钱，但你有没有想过神给了你时间去赚钱？有人说我没有朋友，但你有没有想过神给了你时间去交朋友？所以好好的运用时间，你就必然享受神所给的供应。当然，生命也是神赐给你的种子。人的生命有限，所以应当把握有限的人生来做正确的投资。你不但要为自己的人生做计划，也要投资你的生命来认识神，并且明白他在你身上的心意，那么你必然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跨越要诀，不要只看见自己生活中的需要，却忽略了生命中已有的种子。只要努力去撒种，你就会有收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啊，我们八点到九点钟这展翅上腾系列趋势领航主题曲啊，在礼拜五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谈一个趋势啊。我们常常讲说，趋势就是引领我们的眼光要看到未来，所以了解趋势的朋友哈，你一定可以率先看到未来的话，只要这个方向正确哈，那我们就会铺陈，就像大家会觉得在职场上面啊，或者说这个商场上面，大家觉得很容易拿高尔夫球来做比喻哈。那高尔夫它不是说它是个有钱人运动，绝对不是。我们看台湾之光啊，像曾雅妮对，最近的球后又复出了，重点是说你要把球打到球洞里面去，你要先看那个旗杆在哪里。先知道目标，所以我们知道趋势就是这样子，你看准了那个目标，然后选择你的工具，看前面有没有障碍，避开障碍，越过障碍，然后达到目标，这就是我们能够掌握趋势的最基本的一个法则。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我们特别讲，不管是你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理财是个趋势哦，你看现在台湾股市这么热啊，美股也是一样。那或者说我觉得是这个工作啊，我们看属性是不是科技业是个趋势啊，或者说我们看健康啊是真正的趋势。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三样我们今天都会讲，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我们特别邀请从美国华尔街